0: 次嘉年华深度融合东莞、惠州两座城市的文化、美食与商贸资源，以制造精彩、尽管来战为理念，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消费活力的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跨界盛宴。
1: 下午4:30，东莞篮球中心外场化身为热闹非凡的嘉年华广场，现场精心设置6大活动板块、78个特色摊位，涵盖篮球嘉年华展区与东莞房地产促销展示区2大特设区域。从东莞优品非遗手艺、地道美食到首次引入的房地产展区和惠州特色产品专区，可谓一应俱全。在惠州专区，迎记、葛仙堂、谭喜梅菜、大岭腊肠等10余家本土品牌组团亮相，吸引大批东莞市民驻足体验。
2: 惠东县农村创业青年联谊会会长周永辉：
3: 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品牌是非常好的，借助这一次业比 A 的广阔行天下，我们也过来东莞相互交流，大家品尝一下，借助这次机会就给东莞的朋友尝一尝。
2: 惠州迎记东江盐局机负责人林少琼：
4: 这样的场地呢就非常的舒适，来了就是很宽敞嘛，然后也有这么多的商家可以互相学习。像我们在惠州，我们自己盐局机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在东莞的客户。
1: 主舞台区的节目同样精彩纷呈，持续3个小时不间断，不仅有苏轼 NPC 猜诗互动、歌手献唱、少儿苏轼组诗唱诵、乐队表演，更有猜歌互动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市民：
5: 这个氛围是挺好的，群众都能够参加这个活动，都能参与在其中。
2: 球迷：
6: 很舒适啊，就是很完美结合了，将体育跟音乐。
1: 场外的深夜食堂在赛前便已热闹开席，啤酒畅饮区推出优惠促销，粤烧烤与拉丁餐厅2大品牌进驻，为球迷打造了看球前先撸串干杯的社交场景。活动当天恰逢母亲节，现场不仅设置了主题打卡花墙，更准备了暖心福利。除篮球中心主会场外，粤 BA 东莞主场2现场 BOX 篮球印象同样热闹非凡，马年主题气膜、卡通 IP 机甲人偶巡游、投篮机等趣味体育互动游戏，让市民可以享受全龄段的体验乐趣。未来粤 BA 将继续探索体育加城市联动的创新模式，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为市民带来更多尽管来战的精彩与惊喜。
0: 昨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茶园游会的重头戏，梦从茶山起，福自东岳来，2026茶园游会祈愿纳福大巡游在东莞茶山东岳广场启幕，万名群众热情参与，共赴这场跨越500年的民俗之约。
7: 上午9:30，大巡游正式拉开帷幕，由1500人组成的巡游队伍分为传统祈福、弯曲非遗、幸福百千万3大方阵，沿1.8公里路线浩荡前行。华美食品集团方阵代表李玉山：
8: 非常的开心的，我们整个舞蹈的设计灵感的话呢，从游到美以及到经典，通过整个舞蹈呢来展示到我们整个华美产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品牌。
7: 石牌名德醒师团方阵代表王树荣：
9: 茶园游会的规模比以往一年比一年的规模越来越大，同埋佢嘅巡游嘅方阵啊队伍啊内容啊越来越丰富嘅。
7: NPC 互动成为巡游的一大亮点，身着古装的人物与群众热情互动，合影留念。潮玩 IP 跨界加盟，机器人与机器狗更是与醒狮同框亮相。传统非遗与智能制造在此碰撞出璀璨火花，为古老游会注入潮流活力与青春气。群众
10: 今日我哋就好兴奋啊，有得嚟睇人咧表演嗰啲啊，游会就本身真系前好嘅嘢，有呢个朋友啲后生嘅记得我哋茶山系有呢个好嘅。
7: 随着巡游启幕，茶山制造美学优品会也在东岳广场同步开启。活动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气质，23家茶山本土优质企业集体设摊，带着自家当家好物现场直销，让群众可一站式领略茶山制造的硬实力与美学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民俗盛会之一，本届茶园游会以和美非遗、制造美学为主题，从4月25日持续至5月25日，近50项特色活动、200余场次活动贯穿全程。从巡游祈福到商旅融合，从非遗传承到制造突破， 茶山将500年民俗与文化、旅游、商贸、服务等深度融合，助力活力门户，美好茶山建设。
0: 在东莞市科技局、松山湖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近日由东莞科创集团自主管理的东莞市松山湖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正式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全面启动运作。
7: 松山湖天使基金二期总规模4亿元，定位为服务提升松山湖园区科技创新生态发展水平的专项基金，由东莞市天使母基金、松山湖产投母基金、东科创资本及松山湖产投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基金将深度协同松山湖1+4+1+X 产业专班，是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专班，开展科技企业服务，精准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新材料与新能源、生产性服务业及松山湖未来产业领域等，重点支持优质本土培育项目、科技招商项目及高潜力初创型、成长型科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东莞科创集团已完成超40家本土天使种子期科技企业投资，其中超过70%为松山湖科技企业。松山湖天使基金一期自2021年下半年由东莞科创集团正式管理运营以来，已累计投资松山湖19个高成长初创项目，以投项目行业领域涵盖高端医疗器械、新材料、先进制造、高端装备、半导体、信息技术等国市战略新兴产业方向，其中泰博科技、中科原子、海珀科技、磁脉电器、蓝茄海洋、原生智能等一批已投企业获得连续多轮大额融资，成长速度较快。基金在支持我市重点科研院校科技成果转化、园区创新创业方面已形成良好口碑及品牌影响力。
0: 近年来，广东援疆驻30工作队积极引进广东优质产业落地，激活本地制造活力，深化江品南下、粤品北上模式，畅通两地产销通道，既让30特色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又让广东优质资源与先进理念扎根兵团，实现从单向输血到双向造血的转变，为30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1: 在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30区块，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小家电组装线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一批小家电产品。作为广东援疆重点招商落地企业，该电力装备产业园计划总投资4.6亿元，建筑面积12.15万平方米，分4期建设，主营电线电缆、高低压配电柜及小家电等产品。目前1期电缆项目已投产，2期小家电生产线顺利落地，2026年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3期计划今年5月动工，12月投产，全面投产后预计可带动200人就业。
2: 新疆长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奇德：
11: 目前呢，我们这条线呢，一天的话可以生产3500台，我们一共有7条生产线。目前的话，我们厂里面呢有100多人，计划年底的话再增加多80-90人。
1: 产业造血的关键在于市场循环。广东援疆创新打造的江品南下、粤品北上特色优势产品产销合作平台，正是畅通粤新两地经济内循环的核心引擎。
11: 通过产业合作，助阵人才、人员双向流动，真正将外语、新疆各族民族相互了解，加深情感认同，既能带动就业增收，改善民生福祉，凝聚民生民意，又能推动思想文化互通互鉴，不断增增民族情感。
1: 广东援疆工作队牵头建成粤江品汇仓储物流中心，搭建一体化流通体系，实现产地直采、冷链运输、商超直供。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大湾区直供农产品7.1万吨，流通成本下降18%，既保障了生鲜品质，又惠及农户与消费者。依托30区位优势，粤品北上、江货南下双向提速，商品辐射中亚地区。3年来，完成消费帮扶10.97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畅销大湾区，年销售额突破4.5亿元，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2: 广东援疆驻30工作队副队长吕灿良
12: 我们针对这个月饼北上，在去年在兵团分区打造了这个月饼

0: 自创展示展销中心这么一个项目，那么支持更多的企业和产业在这个中心设点去展销，通过这个展销呢去开拓市场啊，在达到一定市场的情况下呢，实现这个以销促产啊，以产促业这么一个产业原浆的这么一个思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5月10号，2026年东莞松山湖功能区中小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大赛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正式开赛，为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培育后备力量，助力松山湖科学城打造青少年科创教育高地。经过3年培育，大赛影响力持续扩大，来自24个镇街园区的1015名少年英才同台竞技，用智慧与创意解锁 AI 无限可能，覆盖范围、参赛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3: 本次大赛由东莞松山湖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局指导，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集团、东莞松山湖教育管理中心主办，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承办，组织专业，影响广泛。作为松山湖功能区科创教育标杆赛事，本届大赛紧跟 AI 发展浪潮，设置两大核心赛道，人工智能挑战赛和信息科技编程赛，涵盖无人驾驶车接力、智能机器人迷宫逃脱、图形化创意编程等10个特色项目。其中人工智能安全应急响应挑战赛和其他创意搭建赛为本届特色，吸引众多学生参加。比赛现场，少年选手们全情投入，各显身手，上演了一场智慧与创造力交织的科技盛宴。无人驾驶车精准寻迹穿梭，智能机器人灵巧避障，智取迷宫，编程区代码翻飞，用逻辑构建数字创意空间，机器人创意搭建则将艺术与技术融为一体，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赛事覆盖松山湖功能区周边镇街24个中小学及幼儿园91所，吸引239名指导教师带队参赛，其中小学组798人，中学组217人，参赛规模和覆盖面均刷新历年纪录，尽显松山湖青少年 AI 教育的普及度。
2: 日前，职工一起来2026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广场主题文化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家门口的文艺加油站，推动文化服务突破场馆限制，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4: 活动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融合电声乐队表演、自由舞会、尤克里里弹唱、合唱等多元形式。现场职工朋友们不分年龄、不论专业，纷纷走上舞台中央，随乐而动。不少职工表示，这样轻量化的互动体验既解压又有趣。
5: 今天参加这舞会非常开心啊，大家都是喜欢跳舞唱歌的一群人，给了我们在东莞的这个除了工作生活以外，还有艺术，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可以绽放自己的一个地方。
4: 活动在全场齐唱《明天会更好》中到达高潮，歌声里饱含对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愿景的美好祝愿。
6: 我们的气氛搞得非常好啊，我们有乐队，我们有舞刀，他们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的都玩得非常开心，都也能学到一些东西，能够实践，把学到的东西用来参与实践。
4: 据了解，2026年职工一起来系列活动后续还将推出篮球主题音乐会、光影小骑兵皮影戏、汉服体验、科学实验室等多元主题活动，每周六或周日持续为职工带来一起唱、一起跳、一起玩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2: 当百年非遗豆酱记忆邂逅新生代青春力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寮步00后非遗传承人韩子祥以青春初心坚守匠心技艺，以创新思维跨界融合发展，深耕非遗加文旅加产业发展模式，让百年寮步豆酱变身为市场热销的文化 IP， 把酱园打造成网红文旅打卡地，更带动了本地青年返乡就业创业。
4: 作为寮步豆酱新生代非遗传承人，韩子祥是推动百年寮步豆酱转型升级、青春出圈的核心掌舵人。自接手酱园经营以来，他打破传统单一生产销售模式，深耕沉浸式非遗体验、年轻化业态创新、产业化集群发展三大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寮步豆酱非遗技艺走向市场、出圈走红，让老非遗焕发新生机。
2: 又一

0: 卫将员负责人韩子祥。
1: 在更深层次的体验上面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些像打酱油啊，制作一罐属于自己的这个酱料豆酱酱油的这种体验上，我们就通过这样子的研学啊体验方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啊家长啊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整个制作技艺过程之中。
0: 在韩子祥看来，传统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陈列品，而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蓝海和富民产业。为此，他持续深耕业态创新和玩法升级，持续为百年辽布豆酱引流吸粉。市民
2: 有时候我也会带我孩子过来嘛，过来参观一下这个酱油，我会跟他说一下是怎么去搞的嘛，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而且是这个什么有个什么酱油冰淇淋吧，是吧？我孩子挺喜欢吃的。
1: 我们也有在不断的尝试和感受，从我们的周年庆，还有夜路音乐会，还有我们的福建好事，通过不一样的这种在地的来到我们家园这种体验活动，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了解我们这个辽布豆酱，去体验属于辽布豆酱的这个文化魅力。
0: 深耕创新运营，坐实产业升级的同时，韩子祥也积极抢抓地方发展机遇。依托辽布镇百千万工程有关政策支持，全力推进辽布豆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谋划非遗产业长远发展蓝图，推动非遗加文旅加产业融合生态全面提质升级。
1: 酱园里产业园建成之后呢，预计年产量超2000万元，提供一些咖啡制作啊、咖啡研发啊等等之类的，像电商、物流等不同岗位的平台超过100个。
3: 近日，旅客王先生乘坐 G6489次列车从汕头前往东莞南站，出站后发现误拿他人行李箱，自己装有贵重财物与救命药物的箱子遗落车上。情急之下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经铁路多岗位跨车站接力协作，遗失行李次日顺利返还，箱内物品分毫未少，旅客连连致谢。
4: 当天王先生出站检票后，猛然发现行李拿错，自己的行李箱还在列车上，箱内不仅有12800元现金等财物，更有每日必需的胰岛素，关乎身体健康，他顿时心急如焚。出站口工作人员黄健康发现后，立即上前安抚，并通过电台呼叫服务台到场。工作人员送还细致登记行李特征、内务与旅客信息，快速建立寻物备案。考虑到药物与财物双重紧急，车站当即启动加急处置流程，通过客管系统联系 G6489次列车长，精准核对座位、箱包特征与物品清单。列车长接到信息后，迅速逐车厢排查，成功找到王先生遗落的行李箱，并按遗失物品交接规范，将行李箱移交至前方停车站深圳北站。受列车晚点影响，当晚无合适返程车次，无法当日送回东莞南站。为让旅客尽早取回财物与药品，客运值班员吕超次日主动协调两站，开启跨站爱心接力。最终，遗失行李搭乘19:35发车的 C8856次列车，从深圳北站运回东莞南站。工作人员当面交还行李箱，王先生现场清点确认，财物、药物及杂物全部完好，无一缺失。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2026年东莞市每周半天计划实践成果展示及体验活动近日在石牌镇举行。活动中，石牌镇正式启动潮玩家教联体，并重磅发布石牌教育专属 IP 形象诗诗与派派，标志着石牌教育在特色品牌建设、五育融合深化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第23届中国大朗毛织产品交易会招展工作已完成，本届之交会将于6月24号至26号在大朗毛织贸易中心举办。展会打破单一办展格局，与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10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两大顶级盛会深度联动，构建产业盛世集群效应，为参展商、采购商带来多元化合作价值。凤岗开展舒适店专项整治，要求各经营主体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市场管理方加强日常巡查管理。接下来，凤岗将持续强化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广大群众食品安全。
3: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词源亦即系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嘅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嘅热词。简单嚟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同埋推理背后都要消耗词源。喺冇耐前落幕嘅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词源嘅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喺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4: 词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词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3: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5: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3: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也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多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那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6: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3: 当词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词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数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词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7: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数监控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3: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词源调

0: 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民营服务，实现了投影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1: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黄耀廷讲道：“
2: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套用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套用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1: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理权表示，
3: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驰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4: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1: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黄黎强表示，
5: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整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1: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资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6: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1: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思文讲道，
7: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1: 随着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资源消耗亦在增加。 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

0: 佢話：同動作控制功能嘅產品需要持續調用智能體同大模型，對算力服務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廣東一家科技公司嘅工作人員陳志剛講到。
1: 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咁当
0: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嘅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唔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唔同要求。
2: 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嘅算力成本。渗透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嘅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3: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2-3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地道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它后跟它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呢个正系
0: token 出海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嘅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 国内嘅大模型、智能体同算力可以喺唔触碰数据合规红线嘅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住 AI 能力陷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同智能交互能力一齐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体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 一端系汕头传统制造业嘅智能化升级，另一端系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同数字服务嘅需求。佢唔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住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咗新嘅通道。
4: 聚焦湾区热点，对话权威人士，事件越讲越明，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郭希。南海之滨，阳光海域，百米高嘅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嘅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嘅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嘅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实时算力需求。 喺 AI 世界里边，电力系决定智能跑几远嘅燃料商。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嘅50%至70%，系算力最大嘅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处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 为数据中心提供咗全国少有嘅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喺韶关山区华韶数据宫算力大楼里边，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咁处理住大湾区嘅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喺华南地区唯一嘅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以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嘅算力规模。 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嘅智能算力池正从呢度呼之欲出。咁约300公里外，广州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喺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0000 P， 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2期同鹏城云脑3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 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资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嘅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3，全省数据中心坐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资算规模超72 FLOPS。 FLOPS 指嘅系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系用嚟衡量设备计算能力嘅指标。 EFRAPS

0: 则系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系每秒70亿亿次浮点运算。咁此外，算力嘅价值唔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同流通。广东喺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磁源喺生产、加工、消费环节嘅极速流转。咁更具突破性嘅系，广州喺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嘅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嘅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同高效利用，将抽象嘅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嘅磁源资源，解决咗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嘅痛点，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咗先行示范。该平台以磁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1: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呢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嘅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磁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嘅区域，为磁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咗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谋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嘅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同实时算法推理有住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

0: 边海计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 深圳、锦渣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同在建嘅智能算力规模达54.3亿，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16000P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100 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AI 加召唤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嘅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 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嘅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住深圳喺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咗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2: 深圳高度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1: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嘅产业发展环境。 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嘅《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嘅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嘅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3: 深圳这一套。 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1: 算力系支撑数字时代创新嘅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嘅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嘅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嘅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15五"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嘅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3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 可创造約46亿港元经济产出，同188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0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0万平方米。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嘅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6: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
4: 将肩负三项

0: 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实务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1: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鸿琪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3: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执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他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入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2: 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3: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 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啊，包括从一些最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

0: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The signs in the sky， it's time to go。 Don't go to my back back， I hit the road。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最近我看到一篇这个名为29岁全职女儿的帖子，获得了5.4万的点赞啊。这个平台上呢，类似的帖子点赞呢在10000以上啊。一时间呢，关于这个全职女儿的话题引发了大众的热议。都听说全职老爸、全职老妈，结果来了一全职女儿。年年攀升的毕业人数啊，包括呢很多出现倒挂的这个毕业生和本科的比例，使许多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对于这个就业啊，他可能他有点小畏惧啊。同时呢，这个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好像有一些朋友们内心深处，尤其是这个大学生内心深处有些许焦虑啊，所以说呢，可能呢这个老年人口的规模也逐渐的扩大，哎，这个群体的消费力也是不容小视的呀。与其说别人挣我们家老人的钱，不如说我们自个儿挣吧。一名网友就说出了全职儿女的心声啊，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要健康、要自由、要整顿职场，是吧？理想的工作，但是呢就少之又少。毕竟呢，就是说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就是闭着眼睛就挣钱啊。这话说的谁不想呢？但是你知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呀，是吧？所以说呀，这事闹的啊，就很多小伙伴就开始想着怎么挣钱呢？啊，这个大环境之下，全职儿女才是年轻人灵活就业的最佳选择。什么意思啊？就是尽管全职儿女这个评论区有一片这个羡慕之声啊，回归家庭的全职儿女，但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快乐。大多数的全职儿女面临的相似的社会处境啊，一面是有点融不进去社会，另一面呢就是把家庭当成自己进入社会的一个中转站啊，咱们考公啊，考编，然后考研啊，考雅思啊，考托福啊，然后这个考试就成了这个全职儿女的万能理由了啊。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外界也不乏对这个全职儿女的这个质疑啊，可能有人说这个行为可能是啃老啊，但是有人反驳啊，说这个掏光所有的钱包去大城市奋斗买房才叫啃老啊。你这个怎么说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人家自个儿，是吧？很多人就说这只是给家庭提供了另外一种必要的支持啊。也有人说呢，这个全职儿女啊，必须尽全力去尽孝，把对父母好当做一种职业，否则的话就是啃老。哎呀，你看你们评的头头是道的，管好你们自个儿吧。实际上你看喧闹的背后映射出的是全职儿女他这个挣扎的这个现状。求职观察报告当中，13.3%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是父母的全职儿女啊，他们嘴上说在家照顾父母，却在拼命的谋求新的职业发展道路。但现在我觉得新时代来了啊，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工作方式都不一样了啊，有些小伙伴在家一样能够啊赚的啊赚到自己心里的这个心仪的这个工资，是吧？当然了，你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你也可以不同的选择，对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新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

其实从2018年的时候呢，国内就宣布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是吧？结果呢，到2020年末呢，这个航空上网的这个渗透率可能只有5%啊。即使是后来真的可以用 WiFi 了，但是呢，这个网络也是一言难尽啊，不仅有网速比较卡，而且要提前预约。当然了，也许有一天飞机真的能够畅享5G 啊，大家可能又有其他的抱怨了，什么家人们，飞机上外放搞笑小视频谁懂啊？啊，对吧？这个是飞机上没信号，我都没有理由拒绝领导了，是不是？领导发微信必须得回了，以前还有个理由啊，我在坐飞机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驱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0: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 氛围、
2: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最近看到网上有疯传了一个小视频啊，说是这个智利总统在家乡访问的时候溜号到了这个儿童广场上玩滑梯啊，不曾想呢就一下子被卡住了。当然了，这一这个窘迫的这个场景啊，还被路过的民众给记录下来了啊。当时呢他是回到家乡访问，结果回到家乡之后童心大发啊，决定暂时抛开自己的身份到儿童广场上去玩耍滑梯，在他这个红色的这个管状滑梯滑下来的时候啊，就被卡住了啊，挣扎了好一阵子才脱身呢。那我觉得这个在滑梯这个卡住的呀，不只是一个啊，很多朋友经常会，你翻一翻新闻，经常会发现无数的装着成年人的壳子的小孩在滑梯上卡住，简称童心未泯啊，也可以叫老顽童，瞬间就觉得不一样了，是吧？

我想到前几天看到一视频叫做如何快速的变老啊，邀请了中国科技馆的袁馆长教授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从科学的角度如何快速变老，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看错了呢。那比如说变老要学会这个留啤酒肚，啤酒肚是人生阅历的外显啊，这个肚子越大阅历越厚啊。他还特别提到了变老呢要学会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啊，不要让大脑分泌什么什么多巴胺呢 啊。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不少的网友很快就会反应过来啊，所谓的变老指南其实是一个反面教材，是吧？就是说你如果不想变老，那你就这样反其道而行之。最近特别流行这种啊，就是那个反正呢就是说你反着来，你就越来越年轻，对吧？实际上年纪呢刻度并不是衡量我们年轻与否的标准，你只要心态年轻，变老一样酷啊。就像刚刚跟大伙分享的啊，这个智利总统啊，人家滑滑梯我觉得挺好的啊，这童心未泯很有意思啊。这不论年龄大小啊，这是只要开心就好，对吗？

0: 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9: 早睡早起做运动，
8: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0: 刚刚讲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哈，比如说通过让你看怎么让自己变老，让你学会如何变得年轻，是吧？最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职业非常特别，叫做这个什么呢？叫做就是说。快乐调理师，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快乐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他，他就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大家说这不是心理咨询师吗？不是啊，他带你到处玩。你这不是导游吗？导游他不是，导游是你找他，他在带你玩啊，他是他主动给你规划。所以说你看，就是你哪里遇到了小问题，或者说你哪里遇到了小关卡，就有哪个地方啊，哪个朋友过来帮你啊，这就是，如果说帮的人多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产业和生意了，是不是？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如何让自己快乐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每天跑跑步，是吧？每天看一部自己喜欢的影片，但是这部影片最好能。它应该啊，最好就不要是那种悬疑的，破案的，穴位有点恐怖的，这都不行啊，这都不行。可以看一些快乐的喜剧啊，快乐一些黑色幽默的，那都不行啊。

A to B 说了，我也看了《如何让你快速变老》，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你看这棵树都近千年了，它还发着嫩芽呢。”好喜欢老爷爷，没错啊！我跟你说，不管你的外在有多老，内在年轻才是最重要的啊！那你就年年发新芽。玫瑰说了，你最意想不到的一笔收入是什么？大学的时候吧，应该是小超市喝饮料中了5块钱啊，室友硬说是要庆祝一下，吃火锅花了我200块钱，多损的事。毛毛人说了，如何看待报告称超70%的观众愿意接受付费直播看大结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我是主持人徐可，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还有圣彼得堡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圣彼得堡哈，
5: 对，你听这个名字就好像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
4: 很浓郁的这种文化氛围。
5: 哎，对对对对。
4: 那说到这个圣彼得堡哈，咱继续去云游这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这美食咱就从这块去，怎么样？
5: 好啊，那说到美食哈，咱们中国的美食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哈。
4: 对，
5: 什么川菜、鲁菜啊，各大菜系、啊，
4: 没错，八大菜系，
5: 八大菜系、包括过年咱们吃的更多了，对不对？
4: 面食可能也占一主是主要部分
5: 啊。然后俄罗斯的这个它的菜系或者它的东西呢，主要其实还是以西餐为主。西餐为主，就是主食类的，就是比如说意大利面，然后呢面包。那么这种当然还有米饭类的，也有米饭类的。然后它的还有很多美食，比如说它会吃一些比较硬核的，烤牛排。
4: 牛排啊，
5: 就是大概多大呢？ A4 纸那么大的牛排。
4: 哦，它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种小牛排，
5: 不是小的，
4: 跟咱手掌差不多，不是那种
5: A4
4: 纸那么大。
5: A4 纸那么大的，
4: 那在咱们这儿应该叫什么战斧是吧？
5: 战斧是牛排。还有很，就我们去到圣彼得堡，其实第一天去的时候下来，就是因为从机场下来就很饿了。那么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就选择了一家这个特别硬核的餐厅
4: 啊，
5: 就是专门吃烤肉的。
4: 啊，你们也是查的吗？推荐过
5: 啊，对，有查的，查的。哎呀，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我离我们住宿的地方近
4: 啊，是
5: 啊，因为很累了嘛，
4: 舟车劳顿。
5: 对对对，然后就去那家餐厅，当时呢就很饿呀，就是说点你们家一个招牌的就可以了。我们一人点一个招牌的，结果呢，他上来之后发现太多了。就是
4: 你们一人点一战斧，相当
5: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啊。虽然说不只说一个战斧这种啊，比如说像我点的就是一个就是那种大的比较大的战斧式牛排
4: 啊。
5: 然后呢，我那小伙伴点的就是点了三个，就是因为也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东西
4: 啊，
5: 三块大概手掌这么大的啊肋排，有说是有
4: 肉
5: 肋排
4: 是不是？
5: 哎，对，有牛肋排，还有一个什么也不太清楚啊，反正就三块那么大的肉。
4: 嚯，
5: 因为我那个小伙伴是一个女孩，
4: 嚯，直接看懵了，
5: 这吃不了。然后另一个小伙伴呢点的那个一看全是肉。
4: 可能我觉得人当地这俄罗斯人也挺懵的，说你们这食量可以。
5: 哎，对，可能人家这个一个招牌菜可能是一个 share 分享的一个菜，
4: 对，
5: 并没有说是一个人吃一道这种。结果没想到我们一人点一道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肉类量会很大，然后大家也有很多这个亚洲美食，比如说冬阴功汤。
4: 嚯，这直接东南亚的美食就去，
5: 东南亚，因为
4: 冬阴功。
5: 对，我下飞机的时候，其实我还特意留意了，就是它从哪儿倒过来的，从哪儿飞过来的
4: 啊、
5: 还有专门从普吉岛飞过来的，
4: 啊、但正好
5: 啊，对，
4: 那边直接过来就冬阴功汤接，
5: 这就让我觉得，这个普吉岛还能直飞过来呢，
4: 是啊
5: 啊，然后。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泰国菜在这边它可能也是有的
4: 啊、
5: 然后正好也就看着它有卖这个冬阴功汤的，
4: 是
5: 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是可能我吃的比较少啊，所以我们就见识不多啊，寿司咱们能想象那个寿司卷什么样吧，这寿司卷，但是它又不是简简单单寿司卷，它上面又放的奶酪。
4: 哦，他是说亚洲人给做吗？还是他们自己人？
5: 他们自己做
4: 哦，
5: 就很大很大的一块奶酪
4: 哦
5: 啊，放在上面，然后这个反正因为我
4: 这口感很清奇
5: 啊，对，口感很清奇，因为我没有吃过，我理想的
4: 我也没吃过
5: 寿司，它就是一个切好的、啊、
4: 对对，咱们就是印象中的日本的料理、
5: 啊、寿司卷，
4: 对，
5: 它那个就是上面要放了一个很浓郁的一大块奶酪
4: 哦、
5: 吃起来呢就是你的口感前面是有这个很浓郁的那种奶香奶酪的口感，后边你嚼到后边就会感觉到那寿司里面黄瓜呀鸡蛋呀啊这些东西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4: 就是人家可能加了点 当地的这个特色。
5: 对，当地的特色在里边
4: 啊啊，有意思啊。所以他们那儿还是这个，但是这个酒一直是圣彼得堡也没少见，是吧？
5: 对，这个酒水就是酒这个东西，应该是传承了整个俄罗斯哈。反正至少我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看的就是非常非常卖酒的，
4: 嗯，
5: 非常非常多啊。
4: 那在圣彼得堡，老杨，你给你感触更多的是什么？
5: 嗯，在圣彼得堡，它跟莫斯科最大的区别就是，莫斯科给我感觉就是像一个经济的大城市，它其实也有很多高楼大厦的，也有很多现代的建筑。
4: 嗯，
5: 但圣彼得堡呢，它就像，其实就跟咱们看电影里那个很多欧式的那种街道一样，有非常非常多的雕塑，就建筑上就有雕塑。
4: 哦哦、
5: 有雕塑的天使啊，雕塑的其他我还不认识，但是能看翅膀呢就以为是天使啊，
4: 嗯，
5: 但是具体的不太清楚是什么，就很古老的这种。然后呢有非常
4: 文化气息很浓厚啊，
5: 对，非常多的。像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未来想去到这个俄罗斯，那我首推的就是这个圣彼得堡
4: 啊，
5: 啊、它会比莫斯科更加的有人文气息和历史气息、啊、
4: 景点也更多、
5: 啊、对，因为以前的这个那个俄罗斯哈，它的这个首都其实是在圣彼得堡
4: 啊、
5: 所以呢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宫，
4: 嗯、这也有名，赫赫有名，
5: 赫赫有名哈。东宫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宫殿，
4: 嗯
5: 啊，还有一个宫殿叫做叶卡捷琳娜宫殿。
4: 哟，这也挺
5: 有名，对吧？
4: 虽然没去过的，
5: 没去过，但肯定听过。
4: 对
5: 对
4: 对，叶卡捷琳娜、
5: 这个、叶卡捷琳娜呢，它这是一个沙皇
4: 啊、哦，
5: 它是沙皇的名字。所以呢就以前的皇帝住的宫殿在这儿、
4: 哦、
5: 然后其实就是如果说大家呢想去这个看一看一些很多的这种画作啊，在叶卡捷琳娜宫，我们就简称它叶宫、
4: 嗯、
5: 啊，叶是那个叶子的叶，
4: 明白
5: 啊，叶宫里边呢得有很多很多的真迹
4: 哦
5: 啊，而且就我能想象，
4: 比如说啊，
5: 比如说有达芬奇的真迹
4: 啊，
5: 有三幅呢、哦、达芬奇的真迹、
4: 哦、
5: 然后他会有专门的讲解。那我以为这些真迹啊或者这些油画啊，它要非常非常的封存的要好一些、
4: 没错。
5: 那其实它呢就是因为那边呢可能破坏或者人也比较少，所以它真的就是有一个墙板钉上去的。
4: 哦，直接就这样。
5: 对。但是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说，但是我没有看到玻璃啊甚至有什么贴纸啊贴上去的，没有。它就是一个画儿，
4: 哦，
5: 就是大家能最直观、最直观、最近距离感受到这个画儿，就是这个作品，
4: 嗯
5: 啊，你跟作品的距离，嗯，
4: 对对对，其实去这些，包括是不是还有很多博物馆，
5: 嗯，有很多博物馆、嗯，那每一个博物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4: 啊，
5: 就是各
4: 大量的艺术家的这种展品、啊、对，就是我想说这个虽然我这个也不是学美术的、
5: 嗯、
4: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5: 嗯、
4: 但是去各个国家当时去这个旅游玩的时候哈、
5: 嗯、
4: 就感觉到这个说哎呦这个画啊有的时候当你看到哈、
5: 嗯、
4: 就很多镜头我相信大家在影视剧中都看到这个说在一个画中驻足良久
5: 嗯、
4: 啊，其实你都不知道看什么的。
5: 对
4: 啊，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大家找一幅自己可能特心有灵犀那种画。
5: 嗯嗯，
4: 就你可能看别的没看，你就看这有感觉，你就一直看。哎，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艺术无国界吧。
5: 嗯，
4: 就这种交流，可能我觉得语言可能大家不通，但是你去看到各个的艺术作品，这个是相通的哈。
5: 对
4: 啊
5: 啊，然后这个刚才主持人又说的这个有画儿。对吧、
4: 嗯、
5: 它除了画以外其实这个展馆里头还有很多东西
4: 嗯
5: 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嗯、比如说它有埃及的这个金字塔上的塔尖儿、哦、啊然后包括埃及的木乃伊
4: 嗯
5: 都有
4: 啊它都有在展出
5: 都有展出这些呢有可能是原先沙皇他们掠夺过来的
4: 嗯
5: 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俄罗斯
4: 巡回展出是吧
5: 对跟这个埃及它有一定的渊源
4: 嗯
5: 啊他们的关系啊或者其他的然后所以呢还有一些东西
4: 哦、
5: 啊、还有很多雕塑啊、
4: 哦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可，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2: 对的、
1: 啊，那圣彼得堡这个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2: 圣彼得堡呢，它其实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至少我没有看到哈、我在的那个位置呢，它更多的就是最多就是七八层楼，七八层楼那么高的，然后。都是那种特别复古、特别复古式的，还有个小阳台啊，然后有的呢，就是还有雕塑，
1: 很欧式哈，
2: 对，非常欧式，街道两边都是非常欧式的这种建筑物。

0: 是，
1: 啊。
0: 那你说这个圣彼得堡啊，大家要是说，你想着能开发点运动，能好开发吗？那
1: 有很，其实他们自己也做很多运动的，
0: 个，
1: 就是我在街道上，即使是下雪，我都有看到在骑车的。
0: 哦，骑行，
1: 对，就是专门骑行的，戴着头盔，然后呢，不只是一个人，是两三个人这种。
0: 可能也是咱们这种，比如说群里啊，或者有个这个俱乐部、车
1: 哎，
0: 队这
1: 对
0: 种，
1: 对
0: 或者
1: 对对
0: 三
1: 对，
0: 五好友
1: 因为大家可以，因为我是直观看到的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欧式的街道上，然后呢，可能骑了一段时间呢，一个拐弯拐过去，就能看到一所大教堂。啊，然后每到一个点，它就会钟就会响，咚咚，非常的安静的那种。还有鸽子啊，然后骑过这个教堂之后，还有下一个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建筑物啊。
0: 很浓厚的这种
1: 对，这种骑
0: 气
1: 行
0: 息，这
1: 运
0: 种
1: 动
0: 感觉
1: 其实还比较多的，包括
0: 啊，
1: 跑步，
0: 跑步也有对
1: 跑
0: 吧？
1: 步也因为骑行嘛，跑步它，
0: 他们那帮人都够抗冻的，我感
1: 啊，对，其实，
0: 觉。
1: 他们对于冷的感觉，可能对于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
0: 是，因为
1: 啊。
0: 人家毕竟常年在那种环境里
1: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赶上冬季，冬季的太阳就短，它圣彼得堡没
0: 它
1: 有，
0: 虽然不像节里那样有极昼什么这种
1: 对对对，它没有说这是没有太阳的时候，但是它太阳依然是短，所以他们呢主要是看时间，并不是按照太阳去测定这个几点几点了这样子，
0: 明白，那圣彼得堡，你看啊，如果圣彼得堡、节里和莫斯科三个你推荐，你更推荐，你更喜欢哪个？就说你自己。
1: 我个人是，我要如果首推大家的话，还是这个圣彼得堡。如果大家的，比如说我先去哪儿呢？可以先去圣彼得堡，圣彼得堡也有很多航班到直飞到达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莫斯科，节里呢，这个因人而异了哈，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一个是它太偏了，
0: 可能发展不如就是大家像旅游城市那种标准
1: 对。然后呢，先进程度啊，包括饮食啊，它肯定没有这个城市东西多啊。再一个呢，就是冬季的时候它可能会下雪，下雪的话就会封路。如果大家比较时间紧凑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封路回不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0: 是，那反正感觉哈，从老杨这圣彼得堡给你留下了很深的这个
1: 对，圣彼得堡
0: 印
1: 是
0: 象。
1: 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很漂亮一个城
0: 你
1: 市。
0: 也拍下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是吧？圣
1: 对。
0: 彼得堡，
1: 很漂亮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奇特的建筑，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达芬奇的画作，还有米开朗基罗的画作，
0: 嚯，这都是
1: 就
0: 大
1: 是
0: 艺术家，
1: 大
0: 这
1: 艺
0: 都
1: 术
0: 是
1: 家，这都是。然后呢，这让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只听过这两个，或者是还有更多的哈，但是
0: 可能
1: 我，
0: 学习美术的哈，
1: 对对对，
0: 朋友们可能去
1: 可
0: 认识
1: 能
0: 更
1: 认识
0: 多。
1: 更多一点。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在冬宫里头，我们早上10点。夜宫，抱歉，夜宫进早上10点进去的，到了晚上5点都没逛完，腿都逛酸
0: 就
1: 了，
0: 这么大，
1: 特别大。那个里边的画作啊，特别特别多，就走一步，大概平均下来，我觉得大概就有十几幅画，因为它是从底下往上面一幅展示出来的，
0: 夜宫这么大，东宫大
1: 冬宫也大，冬啊，但是
0: 吗？
1: 冬宫参观的东西不一样，冬宫参观的更多就是一些文物
0: 明白。
1: 啊这种。然后夜宫里面，它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金孔雀。这个孔雀呢，它会定点开屏，就是它是
0: 是
1: 齿
0: 报
1: 轮，
0: 时的作用吗？是，
1: 差不多那个意思，就是它是齿轮转动的，嘎开屏的这种啊。它那个非常精密哈，齿轮旁边呢还有什么小松鼠，还有其他小动物，这些动物都会摇头晃脑，
0: 哎，这我好像，老杨，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在哪个社交平台上好像看过这个
1: 是
0: 啊，
1: 吧？
0: 有人拍过这个，
1: 对吧？它这个你想象一下，这个夜宫是叶卡捷琳娜她住的地方。想象一下，这个沙皇他有多奢华，那里边每一个桌子它都是雕刻出来的，它不像咱们用的这个四四方方的桌子啊，它是雕刻出来的这种。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感觉云游啊，越听越上瘾，你知道吗？就是听俄罗斯这个，
1: 对。
0: 越听越上瘾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因为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您听完之后，比如您可以在社交平台找到这个视频，
1: 对
0: 啊，找到这种这个直播，甚至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直播，在咱们的这个软件上，某音啊什么的这种，是吧？
1: 啊，对
0: 啊，你也可以哎，听完我们这个语音呢，再听听那个视频的这个游哈。
1: 其实就是我只是说一句啊，这里边可能大家如果想能看到最直观的画面呀、什么的，大家也可以搜索到。
0: 哎，那也行，
1: 就是也是去了比较多的地方嘛。
0: 到最后，如果你觉得有朋友哈听到咱们这个就是想去了，你觉得你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要需要注意的吗？
1: 首先
0: 出发之前
1: 提醒的话，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看不同的季节带不同的衣服嘛，然后就是一定找一个翻译器啊、不管是买一个翻译器，或者租一个，或者是用咱们的手机的 APP 啊，但是还是建议这个去租或者买一个翻译器，因为那手机有的时候，比如说太冷了或者信号的原因，它不准翻译的，它没有真正的翻译器翻译的准。
0: 而且那边其实我跟老杨也聊了一下，那边主要是英文他不听不太懂，
1: 他听不太懂，他 OK 这个能听懂，但其他的可能真的听不懂，
0: 功能性的就听不懂，
1: 真的听不懂、
0: 所以弄一个翻译器啊，我觉得大家去搞一个翻译器，
1: 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规划好你的时间，因为他玩的东西真的很多啊，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一天如果去两个景点三个景点，基本上三个景点就差不多了，已经算是比较这叫特种兵式的旅游了、
0: 已经很赶了是吧？
1: 对，其实我更想让大家呢去体验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种稍微慢一点的，或者是城市的这种风光和这种美食、所以大家不用特别赶。
0: 那今天节目是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成了习惯。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0:30，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店。

0: 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9: 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8: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9: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

0: 年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1: 没错，
0: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 没错，是这样。因为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0: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0: 限制条件比较多，
1: 限制条件太多了。
0: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 是的，
0: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0: 被种草了。
1: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 G7 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0: 不确定性，
1: 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边、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是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0: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1: 是的，
0: 刚才其实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1: 那肯定，
0: 因为线路都很远。
1: 是的，
0: 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1: 对，
0: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串联线，比如中

0: 步等等，你都会去的。
1: 对，因为
0: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1: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0: 从来不托运汽车。
1: 对，从来不托运。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的，或者说古村、古镇、古城，更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这些城市，我可能把它作为这个到达目的地之间的一天或两天的过夜的驿站。有可能第一天早晨我8点出发，下午4点钟就到达武汉周边的一个城市了。之前是我去广西到天门市，那我就会体验当地的美食，包括是不是有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绎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0: 专门去
1: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2-3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1-2天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0: 小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所谓小城，
1: 没错，
0: 去探索一下。
1: 是，
0: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1: 对，
0: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1: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0: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1: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东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这个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9: 把它具象化，
8: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带这样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
9: 知识画面能够对应上，
8: 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3-4个小时当中，也听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9: 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2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8: 好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2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9: 是
8: 桂林山水甲天下。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
9: 桂林，
8: 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9: 是，
8: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大学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怕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

0: 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1: 韶山，
0: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1: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0: 是的，
1: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0: 是，
1: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0: 对，
1: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0: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1: 哇！
0: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市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1: 演现在也有，
0: 对，也有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0000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变，
1: 一个忙而不乱的景象。
0: 是的，没错。
1: 这是韶山停留了半天，其实也足够了。
0: 是的，然后下午3点左右呢，我们就从韶山开车到桂林，晚上7点左右就到了桂林了。其实在桂林的时候，这个从我的感受吧，在桂林这个城市主要就是由它的两江四湖，这个包括他晚上的夜游漓江，我爱人老说丽江，其实是漓江，
1: 对，
0: 夜游漓江，然后他的这个象鼻山呀，基本上用一天的时间就足以转到了。
1: 这是在桂林的城区当中精华的传统的玩法，
0: 对。
1: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去，是无法免俗的，
0: 对。所以在桂林呢，主要吃他的，我记得是啤酒鱼好像是它的最有特色的，
1: 对，
0: 这个而且也不贵，20多块钱一个干锅似的，这个烧的这个干锅的啤酒鱼，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步行街呀、商业街都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对于我们第一次或者不经常去南方地区的这个游客还是很值得去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桂林之后呢，我们除了桂林这块主要还是以夜间的两江四湖，它的游船一定要坐，它也是以一些大的这个场景，它的也是水上喀斯特地貌嘛，在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里面，又有这个漓江，它又有这种喀斯特地貌的山脉，通过这个山脉的地势和灯光，以及游船，以及游客在游船的上面的视觉的角度，又在两边布置了一些这个景观和这个演出演绎的人员，把山水和桂林的这些风土人情以用演绎和灯光的形式打造出来，所以夜游的两江四湖的这个游船的项目应该我记得不贵，80块钱还是90块钱。
1: 这个很独特的点不仅在于首先

0: 夜游，
1: 对，
0: 其实是很多城市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旅游项目吧。因为您从事旅游行业，可能会更了解一些。更重要的是，您当时说了，去的时候是12月份，其实是冬天。
1: 对，
0: 冬天的桂林依然可以有夜游这个项目。至于北方大部分的城市的
1: 已经冻结冰了，
0: 对游客来说已经很新鲜了。
1: 是。
0: 你还记得当时在漓江上面坐游船的体感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1: 晚上的温度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
0: 那太舒服了。
1: 但是对于广西其实已经是旅游淡季了，所以我们赶的时间非常好。
0: 太好了。
1: 人家说春节的时候可能温度还会低一些，12、13度、10度左右，但是春节人又多了，因为赶上大的节假日，所以当时我们把没休的年假请了，休了之后正好赶上12月份的一个小淡季，但是温度又没有太低所以跟云南的气候基本上也都是相仿的
0: 这是在桂林做的体验，所以当天晚上其实就落脚在了桂林。
1: 对，
0: 然后下一站才去到阳朔。
1: 对，在桂林住了2晚，第一晚是从湖南的韶山过去的，然后逛了逛步行街，吃了啤酒鱼。第二天白天逛了一些古文化街呀，包括它还有一个这个将军府，我记得。那个但是也是一个5A级景区，可能我现在记得不太清楚了，但白天我们也逛了一下，然后晚上游了2江4湖，然后在第三天的一早，这是在桂林过夜了2晚，一早我们直接从桂林开车到阳朔，70-80公里，这个方面是我稍微有一点点后悔的。
0: 怎么了？
1: 我爱人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全路这个所有的自驾也都是由我来开车。
0: 是。
1: 而我查了一下抖音上面的一些旅游的游船，直接其实是可以从桂林乘坐游船
0: 到阳朔。
1: 对，乘船这70多公里的距离，通过将近4个小时的距离乘游船到阳朔，当时我都有想法说不成，我先把车开到阳朔，我打车回来一块再坐4个小时。后来呢，这个我爱人说别这么折腾了，你自己开过去再打车回来，咱们再去，你这个车包括行李那边还没办入住呢，多麻烦呀。这个，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坐游竹筏的一个码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2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地兴平古镇兴平码头。所以在那块儿我们开车大概40多公里，再从桂林到兴平古镇的路上又给我增加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柑砂糖橘我才知道是在广西的，而且就是在这个山上山上一个一个拿塑料的这个罩罩在这个砂糖橘，满山遍野的全都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在这个桂林到阳朔的路上穿越了一些山路，我才知道砂糖橘原来产地在桂林，而且是在山地上种植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

0: 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之前说林宥嘉唱歌是游走的状态，其实想说王若琳她更是，她的慵懒倒是没有说像林宥嘉那种带一点迷幻的感觉，那种骨子里就透出来的懒懒的味道，不需要任何装饰，她就是本身爱这种感觉，所以表现出来的懒的唱法，尤其是让你听得非常舒服和自然，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吧。下一首歌来听 Emily 啊，这首 Big Big World。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这个歌呢是音乐人陈少琪为萧敬腾来量身定做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少琪觉得恋人之间需要多用心为彼此创造一些心意，才可以为爱情保鲜的道理。而他也曾经在微博揭秘过这个歌的录制过程，说萧敬腾一个人在8个小时内录了无数轨，还调侃说录音当天没有下雨。好吧，《每天一点心》送给正在热恋的情侣。

0: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陈晓东的歌，这个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我记得这个歌发行之后，当年很多人的 QQ 签名或者是说 QQ 名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在99年环球唱片时期发行，也是陈晓东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99年也算是他正准备要爆发的一年。这个专辑发行后的下一年，他的《比我幸福》就把他的事业推上了最高峰，再下一年他就登上了春晚舞台，随后几年也是接通告接到手软。而这个时期陈晓东也算是那一代美男子的代表之一了吧。来听这首《风一样的男子》。
1: 爱你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很多烦恼困苦都是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环境、努力思考和感受有关。如果你真的可以从对方的经历背景角度去思考感受，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心理学教授的指导意见说，如果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给想通，那就直接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会是最快最有效的想通途径。当然希望你没有烦恼，如果有的话试试看用这个办法。下首歌来听于佳韵，九月底。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1: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爱着梦。
1: 苏运莹呢，也被叫做是田园天使般的干净纯洁。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来自 Beyonce 的 Listen。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来自近几年很火的一支乐队，治愈系，不那么摇滚，还带一些暖男气质，鹿先生乐队，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
1: 你听着听着笑了，可为何有泪水在眼眶中，雨了念了也累了，就好像开始就已经到了最终。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州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皮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皮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皮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皮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皮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皮克球挥拍乐趣。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的和声是真的很好听，来自刘若英和黄韵玲的《听是谁在唱歌》。我记得上大学那一会儿，有一次班会要女同学出一个唱歌的节目，最后我们就排了这首歌。真的，如果是年会节目，老板要你们唱一首歌，我觉得二声部三声部这个歌都很适合。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爱的根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这是两位音域较宽、歌路也超多的女歌手戴爱玲和阿令，我不离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现在呢是午餐的时间啊，各位有没有吃过饭呢？可能啊，您刚刚结束上午的工作，准备稍作休息啊，现在正准备去吃饭呢。不论您在哪里啊，都感谢您的到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准备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要从一个妈妈的紧急求助开始啊。这个故事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呢，都牵动着父母最敏感的神经。好，这个妈妈留言跟我说啊，我女儿读高中，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啊，曾经发生过争吵，所以啊，在校内没有什么朋友。我发现呢，她转去交网友，最近一次啊，周末被网友约去酒吧，她说那是一个女网友，但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因为酒吧太复杂了，孩子啊，容易上当或者是学坏。我叫他马上回家，他不同意，说刚坐下就走，在朋友面前没。

有面子。后来呢，我让步了一点啊，让他爸爸半个小时之后呢再去接他。我的处理合理吗？接下来我该如何去引导我的女儿交友呢？好，那么这是一位妈妈的留言啊，各位听到这里呢，是不是也觉得画面感是非常强的？女儿在酒吧，妈妈在对峙。女儿说刚坐下就走，没面子啊。然后呢，妈妈就退了一步啊，说那半小时之后让爸爸去接你。这半小时呢，对妈妈来说是有点煎熬的，但是呢，也能够体现妈妈的智慧。那我们今天呢，就从青春期的心理、亲子沟通以及社交引导的角度啊，来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您有什么感想啊，都欢迎呢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想要和更多人交流，或者是想要向我咨询啊，欢迎各位添加 YYLH1008。可能啊，您在听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好像我们家也正好啊面对差不多的问题。那正好啊，他问的问题呢也开启了您的思考啊。那欢迎大家呢边听边来留下自己的感触啊，在收听的过程当中结合自己孩子的性格从而呢找到最适合自己家里的家庭教育方法。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直播的。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广播端，在收音机里头哈，大家呢可以打开收音机搜索一下100.8兆赫，也包括啊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知东莞的平台上，知道的知，我们呢就在知东莞的平台首页啊，看到最下边的中间有广播电视四个字啊，我们点击进去找到1008啊就可以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就能够听到节目的直播了。刚才呢，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啊，请把我拉进粉丝群。好，那么我要等下了直播之后再拉哈。而且呢，要跟大家先说清楚哈，就是我们这个粉丝群呢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里头哈，但是呢，我自己本人呢恐怕没有那么多精力啊在粉丝群当中互动，因为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啊。那各位呢自己啊在群里玩就好了。好了，这会儿呢咱们哈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妈妈哈，她呢要求女儿从酒吧出来立刻回家。后来呢女儿不同意啊，所以呢她就做了半个小时的妥协。而这个半个小时的妥协呢做的对不对呢我觉得呢我想告诉这位妈妈，你当时的处理啊已经是非常好的危机应对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你没有激化冲突，女儿已经在酒吧里了。如果你在电话里头怒吼，你给我马上回来，他很可能直接关机或者呢干脆赌气待到更晚。酒精和逆反心理可能会让他做出更加冲动的行为。你没有骂他，而是争取了一个就是共识叫做半小时之后爸爸来接，这就保住了沟通的通道了。第二呢，是给了孩子台阶下。女儿说刚刚坐下就走在朋友面前没面子，这句话呢是很关键的。
青春期的孩子的世界里啊，同伴面前的面子比天还大，你强行让他立刻走，他会觉得自己啊在网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你给了半个小时缓冲，他可以跟网友说，我爸待会儿来接我，我得先走了。那这样的话呢，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第三呢，就是你在他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守住了安全底线。你没有放任他玩到深夜，而是派爸爸去接。半个小时呢，既给了他体面，又控制了风险啊，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折中方案。所以呢，妈妈这个处理呢是非常得体的哈，没有做错什么。好，说到这里呢，可能会有的人很好奇呀，就是为什么妈妈会知道女儿在酒吧里头呢？这个就是来自于青春期孩子的那种炫耀的心理了哈。啊，女儿在酒吧，然后呢，哎，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晒出来，可能哈、是想要证明，你看我都长大了，我是一个大人了，哎，我到酒吧来玩了哈，你看我酷不酷啊，对吧？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啊，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呢，他忘记分组了吧？啊，就让妈妈给看到了。妈妈一看啊，在酒吧啊，马上跟他说：“你立刻回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故事的源头了哈、所以呢，你看哈、年轻人这个啊，青春期的孩子哈、就是有这种啊想要晒哈、觉得自己呢很酷啊，你看。啊，你看我啊，就是敢去你们大人觉得不安全的地方，对吧？想跟小伙伴炫耀一下啊，炫耀来炫耀去呢，结果呢，妈妈就知道了他在酒吧里头了。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听众留言说，我是东莞的一名志愿者。听纯洁的节目有十多年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听了你的节目啊，收益满满的。对，我们的节目呢，每期啊都会选择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来源于真实的家庭教育故事哈、都是一些家长哈、把自己家发生的情况哈、留言给我，然后呢跟我啊来讨论啊，到底怎么样教育孩子才合适。那所以呢，我们每天啊这个话题都是新鲜的，都是真实的哈、那希望呢借由这个话题呢，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哈、然后呢让大家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哎能够有所启发，并且呢结合自己孩子的性格特点哈、找到自己家的家庭教育的方法。好了，说到这里呢，各位哈、如果说您觉得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感觉还挺不错的啊，有收获，那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发发言，也可以啊留个表情包啊什么的哈、表示你在听啊，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点赞，还有呢转发啊，还可以呢就是把这个直播间呢哈、转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阳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

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各位啊，可以边吃饭边听节目，也可以边散步啊边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广播端100.8兆赫，以及呢在知东莞 APP 上，还有呢在东莞电台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说，我的女儿读高中，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啊曾经发生过争吵，所以啊在校内没有什么朋友。我发现啊她转去交网友，最近一次周末被网友约去酒吧，她说那是一个女网友，但我觉得还是不放心，因为酒吧太复杂，孩子容易上当或者是学坏。我叫他马上回家，他不同意，说刚坐下就走，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后来我让步了一点啊，让他爸爸半个小时之后呢再去接他。我的处理合理吗？接下来应该如何引导我的女儿交友呢？好，前面已经说了哈，这个妈妈的处理呢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接下来呢确实我们是要去思考啊，到底怎么去引导孩子交朋友哈，因为孩子呢想要有朋友，想要有交流啊，这是一种刚需。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先来看一看留言啊。这位妈妈留言说，哎呀，我都可能做不到这么冷静啊，我大概呢会直接冲到酒吧去托人，但是呢看到这位妈妈的做法啊，我觉得我可能太冲动了。是的，我觉得这位妈妈的反思呢是很宝贵的，有的时候呢退一步啊比冲上去更加需要勇气。如果冲上去呢会把问题啊弄得更复杂，孩子跟你啊更加对抗的话呢，那还不如退一步啊会更加的智慧。好，然后呢这位爸爸留言说，半个小时妥协太聪明了啊，而且是让爸爸去接，没有妈妈自己去接啊，既没有把脸撕破，又达到了目的，孩子回来之后呢也不会有太强的对抗情绪。是的，我觉得这个妥协呢是非常有智慧的啊，妥协不是认输，是以退为进哈，就是不要觉得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啊一定呢都要刚啊，不是一味的刚的，在某些地方是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妥协，做一些退让的，因为只有你退一点点，孩子才愿意退一点点哈，不然的话呢双方都刚起来的话呢就会比较麻烦了。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青春期的孩子呢大脑前额叶呢还没有发育成熟，冲动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呢，不要总是硬碰硬哈，还是要学会呢适当的转弯和妥协，这个是非常符合青春期心理特点的应对方式。因为硬碰硬呢只会两败俱伤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会转弯啊，不仅是在跟孩子的

互动当中，我们要转弯。平时啊，咱们在与其他人沟通的时候啊，做事的时候也是需要会转弯的啊，不是说你硬刚就一定会有最好的效果。好了，那么说到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哈，如果您有类似的故事或者是困惑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想要和更多人交流，或者是呢也想哈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把你们家的家庭教育困惑告诉我哈，让我在节目当中来分析一下啊。如果您想这样的话呢，欢迎各位加YYLH1008 啊，那么这个呢是我的工作微信号啊，您可以把您自己想问的问题啊整理好，就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就好了。好了，说到这里呢，咱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为什么他要去酒吧玩呢？这是一个坏孩子吗？啊，其实并不是的啊。那么他其实是在校内啊比较孤独，但是呢，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又有啊社交需求啊，所以呢他就选择去酒吧玩了啊，跟网友啊一起。好，那我们要解决接下来该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呢？我们先要去理解啊，女儿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好，那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路啊，在解决问题之前呢，你一定要先去尝试理解你的孩子。如果说你不能够理解你的孩子哈，你总是跟他硬刚，跟他去说教哈，孩子呢是听不进去的哈，反而呢会造成更多的亲子冲突。那你要先你要想引导他，你先得什么？先去理解他，理解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呢在校内的社交受挫了，他是孤独的，对吧？因为他曾经跟班上的几个同学啊发生过争吵啊，可能呢也被同学排挤了，所以啊校内啊是没有什么朋友的。那我们都知道呢，高中阶段啊同伴认同啊是孩子精神世界的核心支柱，没有朋友就意味着呢他在学校里是孤岛，这种孤独感啊比成绩差呢会更加的煎熬。我们作为成年人有了社会经验之后呢哈，我们如果啊在某个群体当中被孤立啊，我们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但是呢成年人会稍微好一些哈，你会自己去判断，我如果没有做错什么，那我就不用在意啊某些人排挤自己哈。但是呢青春期的孩子呢他没有这么高的人生修养啊，没有这么强的一种自我克制能力啊，所以呢当他在学校当中被同学排挤啊，他没有什么朋友的时候呢，他内心呢是极其孤独的，而且呢他会有一些自卑啊，因为他得不到啊同龄人的认同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内心呢他是非常的孤独的，这种煎熬的感觉啊其实是很痛苦的哈，比成绩差呢其实来得更加的煎熬啊。因为呢如果你成绩差呢，你还可以给自己呢就是找一个解释啊，说哎呀我就读书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啊。但是如果呢身边的同学都排挤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很难找到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了。好，然后呢第二个原因啊，就是他需要被看见被接纳。被孤立的孩子呢对于被接纳的渴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网友啊劝他去酒吧，那么他感受到的是，耶，有人愿意跟我玩，哎，有人觉得我很重要，哎，这种吸引力呢足以让他忽略酒吧的风险，对吧？他会觉得说，哇，那个人那么热情的约我去哈，证明呢，哎，我还是有朋友的嘛。那所以呢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啊，一定会欣然赴约。好，然后呢第三个原因，他可能是在用去酒吧来证明自己长大了。青春期的孩子崇拜成人感，酒吧在他的认知当中啊是大人的世界啊，他去不只是为了见网友，也是为了体验我也能够做大人的事情，对吧？你说他为什么去了酒吧还发了个朋友圈，以至于呢就走漏风声让他妈妈知道了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证明他长大了嘛，对吧？我酷啊，你看我，哎，去酒吧这种地方哈，多酷啊！啊，所以呢，青春期的孩子呢，就会有这种地方啊，是让我们觉得啊，有点奇怪哈。但是呢，转念一想，又会觉得很正常。比如说，有些孩子哈，去尝试什么抽烟呐，对吧？啊，像这种尝试去酒吧呀，还有什么打耳钉啊，哈，搞个什么纹身啊，就用这种方式呢，来证明自己长大了，可以做大人啊做的事情。好，然后呢，第四个原因啊，是他对风险的认知还不成熟啊。他可能听说过酒吧这个地方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他又觉得很侥幸的心理就是，我不会那么倒霉吧，也不是这个酒吧里头都是坏人吧，对吧？那么青春期呢，有一个心理啊，叫做个人神话，那就是坏事情只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呢，这个孩子去酒吧呢，并不是变坏了，而是说呢，他在用他这个年龄啊，能够找到的方式去填补内心的空洞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去理解孩子啊，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才能知道啊，怎么去引导他。如果你拒绝去理解孩子的话呢，那你就肯定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认可啊，你就更加不可能去引导他了。那所谓的引导呢，一定是什么啊？一定是先跟后带，你得先跟着他，你得先理解他，然后呢才把他带着走哈。来，姐妹儿跟我走，对吧？你若一开始呢不跟的话呢，后面是没有带的机会的。好了，如果说呢，哎，您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各位添加东莞电台视频号。哎，如果说呢，您想向我咨询，把您的这个家庭教育故事啊分享给我哈，啊，让我在节目中来帮您分析的话呢，可以来加一下 YYLH1008 这个微信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前面呢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来拆解一个家庭教育的真实案例。妈妈就说到呢，女儿在读高中啊，然后呢前几天呢就跑去酒吧玩儿。这孩子呢还晒了个朋友圈，结果呢妈妈发现了，让他立刻回家，孩子就不同意啊。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就退让了一步啊，说半个小时之后你爸爸去接你。好，那个这个处理的我觉得是挺得体的啊。那事后呢我们怎么样去沟通呢？我们来聊一聊啊。那女儿被爸爸接回来之后呢，父母的反应是很重要的啊。那以下四步啊，避免二次伤害。那第一步呢，就是当晚不审判，只关心女儿刚刚回到家啊，不要去责骂她，说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啊？先给她倒杯水，说回来就好，洗个澡，早点睡觉，她可能已经准备好挨骂了，你的平静呢反而让她很意外。好，第二步呢是第二天呢去找一个非正式场合聊天啊，不要像审讯一样的面对面的坐着，可以啊在

散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啊，边做其他的事情边聊啊，压力会小一点哈、啊，他更加容易开口啊。啊，总之呢，跟孩子聊天嘛，你不是说非得哈、正儿八经的坐下来说，哎，来，孩子，我们来谈一谈你最近有什么。

就是不对啊，换成你出门之后，妈妈一直在担心酒吧里呢人很杂，我怕你受到伤害。当孩子感受到妈妈是担心我啊，而不是妈妈要控制我啊，他才会愿意说真话。好，第四步呢，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下那个女网友啊到底是谁。不急着去下结论哈，可以问孩子啊，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聊了很久吗？了解对方信息，多大，哪儿的，做什么的？如果啊是同龄人，有共同的兴趣，风险啊相对是比较低的。如果啊是社会上的成年人，那就需要高度警惕了。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轻易地说以后不许见网友啊，禁令呢只会让他转成地下啊去见。那你要做的就是呢，帮助他识别风险，而不是斩断他唯一的社交来源。好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如果啊大家觉得啊这个内容对我来说呢还挺有价值的啊、嗯、有收获，那各位呢可以在直播间点点赞，或者是呢发个评论啊。那我们要知道呢，其实呢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啊它是相通的。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呢，我们遇到一些不同的情况啊，然后呢再做一些临场的反应啊，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内在东西是相通的啊，比方说你一定要愿意去理解孩子啊，你要知道呢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行为本身呢可能是有风险的，但是他的出发点啊，他的需求呢还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呢这个跑去酒吧的女生啊，她跑去酒吧确实呢还是会有风险的哈，因为酒吧里头鱼龙混杂嘛啊，你说这里头有没有一些骗子啊，有没有一些坏人呢？我觉得是肯定是有的啊，孩子呢又没有什么鉴别能力嘛，对吧？所以呢他这个年龄确实就是不适合晚上去酒吧。但是呢孩子想要找朋友啊，需要能够得到同龄人的认可啊，需要呢这个大人认可他已经长大了哈，给他更多的尊重。那么这些需求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啊，很多时候呢，其实哈，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如果效果不好啊，其实是因为你太着急了，你把第一步啊给他省掉了。你如何去理解孩子的需求啊，他这个看似荒唐的行为背后呢，他是有他真实的需求在的。如果啊能够去理解孩子的需求啊，那就能够把话说到孩子的心里去。所以我们万万啊不能够跳过这一步哈，这第一步去理解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了这第一步呢，后面我们才能够去跟孩子哈，就是弄清楚，我们在当下催他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退让啊，做一些妥协，先让孩子回来，回来之后呢，也可以暂且呢不要批评他啊，让他先休息哈，第二天呢再找一个。不那么严肃的场合啊，跟他把这件事情呢平等的聊一聊，也帮他把一些风险啊来排除一下，对吧？

0: 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呢，跟大家来拆解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孩子出去见网友，而且是在酒吧里头见网友啊，那你会怎么去应对这么一个场景呢？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这个话题呢，是来自一位妈妈的留言。这位妈妈说，我女儿读高中，和班上的几个同学啊，曾经发生过争吵，所以啊，在校内没有什么朋友。我发现呢，他转去交网友。最近一次周末啊，被网友约去酒吧，他说那是一个女网友，但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因为酒吧太复杂了，孩子啊容易上当或者是学坏。我叫他马上回家，他不同意，说刚刚坐下就走啊，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后来呢，我让步了一点啊，让他爸爸半小时之后去接他。我的处理合适吗？接下来呢，应该如何引导我的女儿交友呢？好，那我们继续啊，来往下说啊，已经呢跟孩子聊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啊，如何帮助女儿去重建健康的社交关系呢？
1: 彩虹就笑开，一无之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
0: 因为呢，女儿去酒吧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在学校里头没朋友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即便呢她不见这个网友，也会找下一个网友，对吧？那怎么办呢？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她在校内找到社交突破口，不是让她和原来争吵的同学去和解啊。有的情况呢，也许是无法和解的啊。那么可以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比方说绘画呀、摄影啊、乐器呀、舞蹈啊之类的哈。然后呢，帮他找到校内的同好的小组，因为技能呢是社交的一个天然的桥梁啊。孩子有了一技之长啊，自然就会被需要了。所以呢，兴趣爱好呢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和纽带啊。这是第一个啊。帮孩子在校内啊找到社交突破口，不一定呢都是跟班上同学交往嘛，还可以在学校里头啊，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交往。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呢，主动的去创造家庭社交圈，周末呢可以邀约表姐妹、堂姐妹，或者呢是朋友家的同龄的女孩一起来活动哈。烧烤也好哈，做菜也好哈，徒步也好，总之呢，在父母担保的社交当中，建立起安全的、不孤独的感觉啊。所以呢，给孩子介绍朋友，搭建一些家庭交往的圈子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好，第三个呢，是他引导他认识啊高质量的网友啊，但是不被裹挟。网络交友呢，不是洪水猛兽啊，可以引导他加入一些有门槛的、有管理的线上的社群，比如说像读书会啊、线上自习室啊、志愿者小组啊，这样呢，比单纯的社交软件呢，会更加的安全啊，并且呢，约定啊，第一次见网友要告诉父母时间地点，要选公共场所啊。白天见面，最好呢是有朋友的陪同。

其实呢，网络上呢也并不是说啊都是坏人，那有些平台呢还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呢，类似于说像一些读书会啊、志愿者小组啊这些呢，会比那些拉拉杂杂的这种社交的圈子要来得更加的安全哈、尤其是有一些官方背书的这种平台呢，就会更加的安全了哈。

大家呢都是出来做好事的啊，所以呢这个圈子本身呢就相对会啊比较安全一点了。好，然后呢第四啊，就是不否定他目前唯一的朋友，而是帮助他去降低风险。如果呢女儿是非要和这个女网友保持联系啊，那也不用强行去切断他啊，那可以问他说，你觉得这次见面安全吗？下次啊，如果你和他再见的话，你们可以选择去奶茶店呢、啊、去图书馆呢、啊啊、或者说呢去类似于麦当劳肯德基啊这样的一些公共场所哈、啊。妈妈觉得那里呢会更放心一些，你觉得呢？啊，把这个要求呢包装成商量啊，孩子一想呢也觉得有道理哈。好的，然后呢第五点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复啊母女的关系啊，当孩子呢从你这里获得了足够的归属感和价值感，他就不需要去冒着风险啊到酒吧去寻找了，不一定每天都要聊很久啊，但是呢每周可以有一个专属的陪伴啊，陪他一起吃一顿他喜欢吃的美食啊，逛一次街，看一场电影啊，让他觉得呢妈妈是我最安全的港湾，所谓的啊多年母女成姐妹，哈哈，也是可以的哈。你少说教哈，但是呢多一些陪伴哈，跟年轻人玩到一起哈，也还是能够哈赢得女儿的心的。好的，那说到这里呢，哎，如果您觉得啊这个节目呢给您一些启发啊，那就不妨呢在直播间点点赞。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三种方式啊进行直播当中，第一个呢是在广播端，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头啊，也包括了车载的收音机里头呢搜索一下 FM100.8。然后呢还有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知东莞平台上，知道的知啊，首页呢我们看到啊最下边中间这个位置广播电视四个字啊，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啊就可以了。第三种方式呢在微信这边啊可能是最为便捷的，您在微信里头啊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哎就可以啊在这个里头呢听到直播，你可以发评论啊，你可以留下表情包啊，你也可以点赞转发啊，都是可以的。好了，那么如果说啊您觉得光听节目还不过瘾啊，啊你也可以呢来加我的微信啊，把您要咨询的内容啊把它留在这个对话框里头就好了啊，那我的微信号呢是 YYLH1008 YYLH1008。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五十年前，他结婚了。四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啊，给大家再来小结一下，并且呢给这个妈妈啊来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是一位妈妈给我留言，讲到他们家里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她心里没底啊，不知道应该啊怎么样去处理。啊，他说呢，我女儿读高中，和班上的几个同学曾经发生过争吵，所以啊，在校内没有什么朋友。我发现她转去交网友，最近一次周末啊，被网友约去酒吧，她说那是一个女网友，但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因为酒吧太复杂了，孩子容易上当或者是学坏。叫他马上回家，他不同意，说刚坐下就走啊，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后来呢，我让步了，啊，让他爸爸半小时之后呢再去酒吧接他。我的处理合适吗？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引导我的女儿交友呢？好，那我觉得呢，这个妈妈一开始的处理啊是非常合适的，啊，半小时的妥协呢是一个智慧的啊表现哈。危机当中呢，其实不要去抬杠哈、啊，不要去硬刚，而是呢选择稍微退让一点啊，但是原则还在嘛，啊，只是晚去半个小时而已啊，而且呢你已经知道孩子在哪个酒吧了，这个时候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且呢后面我听说呢这个爸爸也是挺聪明的啊，他提前去了哈、啊，然后呢啊就在那里等着哈、啊，提前去了等着，那既守了自己的承诺哈、啊，同时呢啊也会让女儿呢相对比较安全一些，对吧？不会发生什么啊意料之外的事情。好了，那么在末尾的时候呢，来给大家呢梳理一下哈、啊，给这位妈妈呢一份具体的行动清单。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啊，做一个安全协议啊，以后呢再去见网友啊，那我们就先约定咯，白天去公共场所啊，告诉我地址，手机呢保持畅通，晚上九点前回家啊，你来选，你觉得需要加什么？哈、啊，你看哈、啊，如果孩子能够白天去的话呢，就安全很多啊。去公共场所见网友呢，也会安全很多。告诉爸爸妈妈地址哈、啊，有一个定位在，也是安全很多。手机保持畅通，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哈、啊，来得及，来摇人啊。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呢，晚上九点之前一定要回家。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跟孩子呢来做一个安全的协议。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啊，找一项他愿意坚持的兴趣班。如果啊，校内的社交啊，暂时是难以突破的，在校外呢，可以创造圈子啊，考证、学技能、参加志愿者团队啊，都能够让他认识新的朋友。新朋友带来的归属感，完全可以替代那个不靠谱的网友嘛，对吧？第三件事情呢，是每周一次啊，妈妈专属时间，哪怕只有一小时，放下手机，完全关注她。这周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当她觉得妈妈是懂我的，她就不会把所有的情绪啊，都寄托在网友的身上了，对吧？好，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搞清楚啊，那个女网友的底细。如果啊，对方是成年人，那就要高度警惕了哈。那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求助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当地的公安，保证孩子的安全，不嫌小题大做。第五件事情呢，就是给自己啊一个情绪出口。这件事情之后呢，你一定很焦虑啊，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去渲染，但是可以在闺蜜呀、伴侣啊。心理咨询师面前呢去聊一聊这件事情啊，你的情绪呢有了很好的出口啊，内心很平稳了，你的孩子啊才能够稳得住。好，那最后呢想对这位妈妈说，你守住了一条最重要的底线，没有和孩子撕破脸啊，女儿呢去了酒吧，但是她也同意了半个小时之后爸爸来接，这说明呢她没有完全失控啊，她也知道啊你是为她好的。
不要因为这一件事情啊，就把自己定义成失败的妈妈啊，你是一个在复杂的时刻做出了冷静选择的好妈妈。孩子的社交的重建呢，是需要时间的，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但是只要你不放弃，他就永远都不会是孤岛。那半小时的妥协呢，不是退让，是你用智慧为爱留出的余地。记住啊，孩子越孤独，越需要你牵着他的手，而不是对他甩开手。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啊，明天中午同样时间12点钟，我们再见。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00

0: 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套盒，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适合啊在夏天的时候来护肤的。这个呢是主打一个维稳紧致的作用啊。80克的大红瓶的正装，官旗售价呢是1590元。今天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加5瓶的30毫升的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啊，商城特惠呢只要520。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 SK2 的这个东西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啊。里头呢就集齐了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洁面3款明星产品啊。那么早晚用呢都是合适的。和神仙水来搭配使用呢，就是透亮加紧致啊。然后呢这个套盒当中啊包含了正装8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加上神仙水150毫升，洁面啊20克，3款明星产品啊，满满当当一大套啊，实际到手呢只要520块钱，价格真的很实惠啊。预算呢如果不是很充足的话呢，今天还有一款 SK2 的小套盒可以选的，叫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五件套，里面就包含了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啊，加眼霜2.5克，这一套呢眼和面呢全部都照顾到了。商城特惠呢是199元，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另外呢还有一款呢叫锦三生物的，叫波脉炎护肤礼盒。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既能够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啊，又能够紧致淡纹、预防初老啊。那520的时候呢，如果你还在纠结啊买什么礼物的话呢，就可以考虑这个套盒了。这里面呢就包含了一瓶100毫升的美白的发光水，然后呢还包括了一盒30支的次抛精华，再加上哈、一瓶50克的正装的滋润面霜啊。那么520呢限时活动啊，下单还赠送您配套的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次抛10支、滋润面霜5克哈、光小样的分量啊都是给的足足的。这满满当当的一大套，观其各种单品自己凑的话呢至少要上1000块，但是咱们一套呢只要499啊，520送人啊，选它真的是不出错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个产品呢叫做波脉炎哈。

它的主打成分呢就是麦角硫因，它是一种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成分，因为成本太高啊，很多大牌的护肤品呢就只加了一点点。那咱们这个套盒里头呢，里面产品，都足足的加了2000个单位，自己的产品呢就是舍得用料。美白的发光水呢拥有美白特征，能够呢从6个维度，来让皮肤提亮肤色，让皮肤从基底，自带一个透亮感。刺泡精华呢不仅能够高效的补水保湿，还能够帮助舒缓肌肤，上脸呢这个水水润润的。然后呢这个波脉盐的，滋润面霜，从保湿锁水，到淡纹紧致，再到舒缓屏障，一瓶呢就覆盖多个需求了。那么大家呢按这个顺序来用就好了。市场价呢至少，要1000大几，但是今天呢商城的特惠呢只要499。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这个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4: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0: 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张电影原声带呢，现在已经放在我的车上作为常备的一张 CD， 没事闲来呢就拿过来听一听。海上钢琴师作为意大利导演朱塞佩·特纳托雷的时光三部曲，这一部影片《海上钢琴师》是最负盛名的影片，一经上映票房就突飞猛进，最终呢以过亿的票房再一次证明了经典的魅力。纵观近十年来的电影界，经典电影的重映逐渐的成为一种新兴潮流。那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旋律是来自于《海上钢琴师》当中的第一个小高潮。

这一段旋律的名字叫做 Magic Waltz， 也是整张唱片当中的我最喜欢的一段。在影院来观赏海上钢琴师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更像是带着观众去领略故事的主人公1900

演奏的一段音乐之旅。那如果说到来自海上钢琴师的最精彩的台词，我觉得应该就是钢琴演奏的旋律，因为呢，男主人公1900就把音乐当做了自己的语言。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要说到重映的影片呢，其实呢，这一股热潮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是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影片《东邪西毒》通过大规模高标准的技术修复在内地重新上映了，当然也成为了华语影片重映的开端，并且最终这部影片是以3400万票房跻身同期上映电影的前列。这些以8090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无敌破坏王》。上网第一条原则，不要看评论。

我是杨洋，来盘一盘重映的影片。那如果说到影片重映这一股风呢，要从2009年以纪念张国荣为口号的《东邪西毒》的重映开始。但是呢，之后呢，我们也慢慢的看到了很多进口片进行重映。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啊，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它就以 3D 的格式再一次回归大荧幕了，并且以近10亿的票房成为了内地经典重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之后的7年当中啊，有好多影片都以 2K、4K、2D、3D 等等这样的画面格式重新的回到了观众的眼帘当中。经典重映一时呢就成为了潮流，以熟悉而陌生的面貌再一次面向观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旋律呢，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非常活泼的一个片段，是 Jack Rose 在船舱的一段舞蹈。而来自这个片段里头，爱尔兰风笛足以让人沉醉。

如果说你对影片的记忆还浅的话，那如果听到这一段风笛，马上呢就能浮现 Jack 和 Rose 这一段海上记忆。今天我们来说这些重映的影片，《龙猫》，包括像《千与千寻》，这些影片都是极具 IP 价值的经典影片。那我想呢，当中呢最深重的力量就是对它的一种怀念，情怀的文化凝聚，具有着强大的效应。往往呢是依托着情怀的优势，收获了一定的市场的反响。亲爱的旅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长路从107国道到翠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从翠峰路到107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

0: 在看真人版《狮子王》的时候，有没有全情投入？会不会注意到这给娜娜配音的这个狮子，他的声音是来自于谁？其实就是来自于 Beyonce 啊！当然，他在真人版影片当中也献上了《草原好声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跟 Beyonce 的合作，《今夜我属于爱情》。
1: 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1: 最后想提到这一部影片啊，它是在戛纳电影节上，为了纪念章子怡从影20周年的时候呢，就特意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放映，那就是影片《卧虎藏龙》的重映。这一次的重映啊，在戛纳电影节的海滩举办，这里每一年都会有免费的露天放映，路过的游客呢都可以来到这里驻足观赏。而章子怡呢，作为嘉宾出席和推荐了这部影片。同时导演李安啊还特别的说他说你为这部电影的贡献也让这部戏在全球大放异彩。听《卧虎藏龙》当中这首主题曲《月光爱人》，来自李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由德国和奥地利联合拍摄的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是很多听众朋友的最爱。这三部影片讲述了奥地利皇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传奇的一生，也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那么从今天起，我们将持续3天为大家奉献上这一系列的译制经典。我是主持人殷超，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经典影片《茜茜公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在很多人心目中会有两个经典的公主形象，一位是《罗马假日》里的安妮公主，另一位是《茜茜三部曲》中的茜茜公主。前者的故事纯属虚构，而后者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茜茜公主》这部影片由德国和奥地利1955年合拍，著名导演恩斯特·玛丽斯卡执导，影星罗密·施奈德主演，一经推出就轰动了全世界。1988年，《茜茜公主》被引进我国，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丁建华、施荣、童自荣等等一大批著名的配音演员齐装上阵，阵容豪华，为这部影片增色不少。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重温这一部美丽童话般的爱情影片吧。茜茜是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的昵称，她美貌动人，活泼开朗，从小喜欢骑马运动，热爱小动物和大自然。而她的父亲马克思公爵也是十分的开明，一家人其乐融融。不久，茜茜公主一家人接到了邀请去奥地利度假，同时参加奥地利国王法兰茨约瑟夫的生日宴会。茜茜公主不喜欢繁琐的宫廷礼教，她一个人跑出去到郊外钓鱼玩。同时，宫廷卫戍长为了保护国王的安全，以为茜茜公主是坏人，一直在跟踪着她。这时，国王从小溪边的道路上乘马车经过，马车突然停下了。
7: 怎么回事？马怎么受惊了？
8: 路上有个背包，把它拿开。
7: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9: 我。陛下，别饮了，别饮了，我就来，别饮了。等等，我就来。饮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7: 哦天哪，陛下当心，当心。
9: 别动。
7: 啊，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8: 啊，这儿有个背包。
7: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9: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7: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9: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7: 巴伐利亚？
9: 对。哦，
7: 格丽娜伯爵。
8: 是，陛下。
7: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8: 遵命，陛下。
7: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9: 当然，当然有空。
7: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9: 哦，好极了，陛下。
7: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8: 得了，得了，得了。
7: 我来拿吧。
9: 啊，谢谢。
7: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9: 不，钓到了陛下。
7: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

0: 世上这么奇妙的事，
1: 我也没想到，陛下。
0: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1: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0: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
2: 西西公主没有想到，她钓鱼时一甩钓钩，居然钓到了年轻英俊的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他们一见钟情，相谈甚欢，随后一起到郊外去打猎。
1: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0: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其实我很喜欢这儿的。
1: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
0: 是啊。
1: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0: 这是书上学来的？
1: 不，这是巴比利对我说的。
0: 哦，巴比利。你的巴比利真是不可思议。
1: 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0: 干嘛？
1: 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
0: 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1: 好。陛下。
0: 什么？
1: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0: 嗯，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1: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0: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1: 那儿。
0: 那儿。他溜了。
1: 请原谅陛下，
0: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1: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0: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1: 对，可今天不行了。
0: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1: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阿依洛哟呼。
2: 西西公主十分喜爱小动物，她不忍心动物被猎杀，于是她就用打喷嚏的方法吓跑了猎物。国王约瑟夫也不在意，他们一起在郊外散步聊天。这时他们已经互相爱慕。
0: 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1: 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
0: 巴比里还去过埃及。
1: 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0: 可惜你在伊舍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1: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0: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0: 我也是。
1: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0: 我也是。
1: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1: 是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时空里穿梭，传送星辰万丈，请尽管前往，那险恶全由我来挡，不需要多想，见证为你护航。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你叫什么名字？
8: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fen。
7: Passenhoffen 是不是住在史顿贝格湖边上 Max 公爵住的那地方？
8: 对。
7: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Helen、 伊丽莎白、 Matilda。
8: 那 Lisa 非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嘎克、卡尔、特尔多尔。听说公爵夫人露多维卡、海伦公主和西西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士尔，对吗？
7: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8: 来了，他在这儿。
7: 是吗？
8: 你不认识他？
7: 天哪，怎么说呢？
8: 你喜欢他吗？
7: 我对他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
8: 谁？
7: 那个要娶你的人。
8: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7: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
8: 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7: 不想不行啊。
8: 那你已经订婚了？
7: 没有。
8: 在恋爱？
7: 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8: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7: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8: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7: 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
8: 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
7: 你认识？哦，是巴伐利亚的海伦公主。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 Lisa。
8: 别这样陛下。
7: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
8: 没什么。
7: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
7: Lisa 你回来。
9: 是西西公主没有料到的事，原来约瑟夫国王要和西西公主的姐姐内内订婚，于是她非常伤心地跑开了。晚上为了庆祝约瑟夫国王的生日和订婚，宫廷中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舞会间歇，约瑟夫国王找到了西西公主。
7: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8: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7: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妈妈只要我和路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CC， 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10: 不。
7: 为什么？
10: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7: 可是 CC， 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内内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感到我肩上的担子很重， CC， 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10: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7: CC， 愿意帮助我分担这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10: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11: Franz，
7: 是妈妈，
11: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7: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 CC。
9: 约瑟夫国王的母亲，也就是专制的苏菲皇太后，并不喜欢个性张扬的西西公主，她要求约瑟夫与内内公主订婚，但约瑟夫还是坚持选择了西西。这时西西见到了苏菲皇太后，还顶撞了她。尽管有着皇太后的阻力，但在宫廷盛大的舞会上，约瑟夫国王仍然向西西表达了爱情，并且与西西公主订婚。人们为了国王的订婚而欢呼雀跃，可是西西自由自在地生活惯了，她还是不大习惯宫廷中的要求。这天早上，西西公主起床后去找约瑟夫国王时，遇到了苏菲皇太后。
11: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
8: 早啊，姨妈。
11: 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8: 不是，我在找动物。
11: 找动物？
8: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8: 没人会看见我的。
1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8: 他还睡着呢。
1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8: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11: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12: 遵命，太后。
8: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11: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8: 没这个必要。
11: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8: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11: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7: 你们怎么了？
11: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8: 你早，弗兰茨。
7: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8: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7: 哦，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11: 也许是没有必要，在你大喜的日子里是不该和你的未婚妻发生这场争执，可是是我请夫人来的。
8: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11: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8: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吻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11: 来，我给你解释。
7: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

0: 西西，文守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夫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守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 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是的，
1: 弗兰兹，走吧，孩子，我领你回房间去。
2: 是。啊，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影片的最后。 西西公主与约瑟夫国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人们兴高采烈，共同祝福这对新人。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

0: 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钱穆先生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中国近300年学术史、朱子心学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文化史导论等经典之作。钱先生是社会动荡中潜心著述的历史学家，是西风浩荡下苦心孤诣探索民族文化出路的思想家，是笃志耕耘杏坛72年的教育家。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深切之关注。举凡史学、文学、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产养者。节目中分享《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籍，并选粹钱穆先生教学著述生涯中的感人故事、道德文章，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本节目主讲人钱婉约，钱穆先生嫡孙女，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钱穆先生教书著述的生涯，从1912年到1986年，长达72年，可以用四个18年来划分。这样的四个阶段，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做了简单的梳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了解啊，钱先生那些充满他人生感悟的春联。
3: 祖父的每一个春联呢，我想都结合他自己人生的感悟。我给大家简单的选了几联。1974年这个呢叫做淡饭粗茶，常向孔颜手热处，清风和气，美于一会得真情。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孔颜热处是论语里边的著名的经典，也是宋学是吧，理学家经常谈到的。我们学儒学就要去找那个孔颜热处，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是吧？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所以我祖父他自己的一生呢，也确实是淡饭粗茶。我们1984年哈，他和他的儿孙们见面，我们第一餐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当然很高兴，看着他的儿子和我们这些孙子们，他很关心地说：“今天有没有肉？”他就问我的祖母。那个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他为了看清楚这个我第一次见面的这个他的这个长孙女，他要凑到你的眼前这样来看。所以他即使坐下来吃饭，他不知道这个餐桌上是有什么，所以他很关切地问我的祖母：“今天有没有肉？”就那个意思，你有没有拿肉来招待我的这些儿子和孙子们。然后这个怡会就是伯夷和柳下惠，是吧？这个也是论语里面讲是圣之亲者和圣之和者，是吧？伯夷是亦不食周粟，是吧？那么柳下惠呢是一个很和的人，是吧？他是一个与时代和光同尘的一个人。所以呢钱先生说清风和气呢，我要从伯夷和柳下惠那得到人生的真情和智慧。那我想 他的一生呢也是这么做的。再有一联，回忆八十年沧桑，家称国部说不尽，常抱千万种心事，思今念古念无穷，是吧？这是他八十岁生日那一年写的春联，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一生做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心理写照吧。那么1983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显得很亲切。我记得我在上大学前后呢，我父亲就老拿着这个联写了以后贴在我们家的家门上面，就是有忧有乐依世运，不知不运在我心，是吧？因为尤其是钱先生这样从清朝末年一直生活到1990年，是吧？经历了很多国家的变迁，所以家庭呢也有分离，是吧？有聚散，有分离，所以有忧有乐，我想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有。但是呢，他说依世运，是吧？因为时事的历史的变迁永远大于个人的志愿，不知不运也是事出于《论语》，是吧？不知不运在我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忧有乐，但是人不知而不运，可能就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1989年是祖父的最后一年，而这一年呢，他拟好了春联以后，是由我的台湾祖母写的，所以这一年他没有留下自己的手迹。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命好还，人文幸得延绵。所以说在他的最后，对中华文化，对自己的性命老去有足够的自觉，对中华文化的得以绵延也是有一定的信心。就是钱先生一生哈，他还是一个读书人嘛，他的书房其实他自己没有特别有意的给自己说每一处的书房都取个名字啊，完全就是因地制宜，是吧？也不是要故意为之。国史大纲的写作处，在昆明郊区的宜良县的一个老的寺庙叫岩泉寺，我去年去了一下，这是我自己拍的一张照片啊。那么这个宜良县也很好，它在2018年动议，2019年就决定要做一个钱穆著书处纪念馆啊。那么我们在无锡呢有钱穆故居纪念馆，在宜良呢有国史大纲著书纪念馆。这个前面有那个黑的石头，是把那个私有杂役里关于写到在宜良怎么写国史大纲的文字都刻在石碑上了。1940年他就回到苏州，我们家呢当时就住在苏州的耦园哈，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在耦园的这栋楼叫做城曲草堂，城曲草堂的二楼，他们原来就有一个叫补读旧书楼，那我祖父也就沿用了他这个补读旧书楼来读书，然后写了这个史记地名考。那么后来就到了香港，在沙田的半山腰上面有一个福楼，在这个福楼里边呢他写了论语心解，还写了一些随笔杂文叫

0: 海洋上的一个浮楼，最晚年到了宿书楼。
1: 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产养者》，分享钱先生经典著作，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主讲人钱婉约女士，欢迎继续收听。
5: 在我祖父去世前的3个月，搬离了这栋楼，这个素书楼。1990年6月搬出，1990年8月在台湾的一个公寓里边就去世了。那么去世以后呢，他是葬在我们家乡西山啊，把我自己的一些思考跟大家交流，说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就个人性情而言。钱先生呢是学问中人，他的学说扎根于传统，以孔孟程朱为学宗，以儒者为精神底色，但同时他又能够融会新史学考据等等方法，再加上他绝高的个人的禀赋，所以成就了他这样一生的学问。他的全集呢有1700万字，涉及了传统的经史子集4部，用现代学说来看呢，主要涉及了史学、文学、文化史、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等各个方面。在他不算短的一生当中，他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对现代中国最主要的那些思想文化的议题，都做出了属于他个人独特的回应，这就是他的书在今天的价值。从第二点来说呢，就是回应我今天这个题目哈，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命运哈，历史大潮波澜起伏，钱先生的一生在物质地域和家庭层面应该说经历了聚散迁移，而在他的精神和学术层面却始终咬定青山，坚毅独立，不随波沉浮，做苦心孤诣的历史文化研究。因为他相信阐释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核心精神是他一生的使命，也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自己觉得哈，这个也是他这个学问人生当中一生当中最精彩和最有价值的地方。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也是跟前面相关的，就学术风格来说，钱先生的学术呢也是传统的中国学问的那个路数，也就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他始终不同于依附于现代大学和研究所机构，讲究科学方法，探索客观知识。他和这样的一些近代学术理念和近代学人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在抗战之后，他也没有继续得到北京大学复校以后的邀请。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之。

0: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西学占上风的胡适啊、傅斯年啊等等在布置北大的教授力量，是吧？所以他在抗战后期呢又被动或者也是主动的从核心回复到边缘，所以他在离开大陆之前呢是在私立的无锡江南大学任教，那么到了港台以后呢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边缘地带继续做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工作。那么一直到现在呢他的著作在他逝世后还是有读者存在，这些情况呢其实也都是我们中国近代学术现代学术史应该研究的课题。最后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他最终的学术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文化，他说我最后的研究呢都是以文化为指挥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呢，从1947年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到1979年的刚才我说的钱穆学术讲座的首讲，30多年间他一直在一以贯之地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价值。那么他的文化研究呢有他自己独特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不是从抽象的哲学的角度来谈，而是结合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谈。他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有它萌发生成发展演变的生命史，而这个生命无论怎样有它自己的个性精神和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不能用另一把尺子来量这一边的生命，对吧？量这一边的文化。所以这个呢是他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那么他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30年来的思考最终落脚在内倾性和天人合一这两点上。所谓内倾性是文化的一种发展延续的一种形式上面，内倾因习和自化，那么这是一种方式上。那么从内容上来说，他人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天人合一，是吧？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呢他最后讲的哈，他说我虽然早年已经屡次讲到过天人合一观，唯有最近我才始终彻悟了这一观念其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也是中国文化未来对人类文化可能做出贡献的地方。我祖母在帮他录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曾经讲，他说我看到他特别的兴奋，我当时还不太了解，说你不是早就说过这个吗？那么我祖父说，昔予以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唯待后来者之继其努力。所以我想中国文化的研究和阐释它是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断的一个过程啊。做中国文化的易永斌呢是他自己晚年说自己的一句话，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就对他的学生和听众说，中国文化是需要有义勇兵来为他存亡继绝的。一生为故国招魂是余英时先生在他去世之后写文章的时候写的一个标题。我看到一首七律，也是到无锡去参观前世故居，那个七律里有一句话叫做犹得青铜生等柱，难寻道同死人愁。我觉得这位写诗的人啊还是有一些感慨的哈，有一些思考的。虽然钱先生的铜生柱像是住在那了，但是呢我们的使命还很遥远。
1: 钱穆《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的内容到这里都已经结束了。 再次感谢钱婉约女士的精彩讲解，也希望钱先生所守护的民族精神之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6月26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带你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金报价5980元，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鼓励街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还有专属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不用做攻略，跟着小路走就对了。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2241抢位吧。
6: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所有女人在生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值表啊，它有个比例，比如说女人生气到30%了，这什么意思？快哄我，我开始生气了。如果已经生气到50%，哼，你哄不好我了，我已经生气了。如果生气到80%，我真的生气了，你没救了。要是生气到100%，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最近就挺烦的，和媳妇儿呢出去买菜，好巧不巧，在路上就遇到了他前女友。

不过还好啊，他觉得哎，反正认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刚刚擦肩而过，前女友就停下了脚步，喊了他的小名：“狗蛋儿，原来是你啊！”哎呦，他当时看了他媳妇儿的眼神，觉得不对，情况不妙，立马就说：“那个，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啊，前女友就笑了呀：“你那眯眯眼啊，你那高低眉，你那招风耳，那是独一无二的呀，你装啥呀装？”

很多男人们真的挺难的。你知道昨天我去超市买菜，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大部分都是男人来买菜。当时选菜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大哥一边买菜一边打电话啊，一边问他媳妇儿啊，这个该怎么买啊，买什么样呢，一边还挨着骂。哎，真惨。哎呀，至少你们还有人骂。哎，不说了。我一个女同事，她呢最近感觉就还挺好的，还跟我说，说现在我不出门，我在家的这段时间我都挣了2000多块钱。我说你在家里头怎么赚钱啊？然后他就开始算了，说我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拿我的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有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钱雇儿子把纸递过去赚了99，挣自己家的钱。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现在不管多大岁数在上班的人都想马上退休，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怕辛苦，是吧？尤其是年轻人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做了很多你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其实你的领导都看在眼里，是吧？下次还会让你再去做的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哎呀，太难了，现在和很多的长辈沟通也挺难的，就是现在的亲戚长辈呢，经常把自己不了解的事儿都称为那有啥用啊，没啥用你弄它干啥，就是很难沟通，对吧？你像我的很多亲戚，我都会把他们划分到一个亲友的分组里面去啊，就是那个设置一下，偶尔呢去发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啊，他们就会看见并说我是一个好孩子，这样的相处模式就特别的好。寂寞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的回忆变得不再那么痛苦，但是尴尬的回忆却变得更加的尴尬。就尤其是你在回忆那种尴尬瞬间的时候，哇，你都会攥紧拳头，特别难受。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理发啊，因为我上午在家里洗过头了嘛，我到那儿之后就跟理发师说，我说不用洗了，直接把头发打湿一点就行了，直接剪吧。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喷壶往我头发上喷水，就很多男同胞们去剪头发的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啊，用那个喷壶喷水打湿一下。我当时看着那个喷壶，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那个理发师刚往我头上喷完水，转身就用喷壶浇起了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花有重开日，头上再无发，特别伤感。

0: 世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也有女孩子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是吧？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期待的，就是他一定是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能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这段时间呢，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严加管教，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啊。你像我最近我小侄子就是，这几天问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能看电视吗？”妈妈说：“哎，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能打开电视，对着黑屏幕看嘛啊，太难了。”我还记得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会狂喜不止。我的天哪，简直想360度后空翻，然后一路从卧室滚到客厅里面去。但是你的脸上呢，却异常的平静啊，而且呢，还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这句话就是你的爸妈跟你说啊，爸妈周末出差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乖点啊。你嘴上特别的平淡，说：“哦，好的。”但是内心呢，哇，内心你懂得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从塘天南路到塘下岭

0: 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爱熬夜了。从前有个女生特别爱熬夜，后来当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一个阿哥、我前面头发呢怎么都没了。而且我发现熬夜和熬夜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啊。别人熬夜就是跟队友吃鸡，陪女朋友玩王者，跟自己异地恋的对象视频。我为什么熬夜？我就是虽然没有人跟我玩，但是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社交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我可以给你叨叨一天，你不找我说话，我就是你列表里头的躺尸，是吧？永远沉默，就是你不主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社交的建议，就说如果你想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啊，你整天给她发什么早安呐、晚安呐，根本就没有用，你就直接在她朋友圈里面的自拍下面评论一句话，这张照的一般，哇，你们俩的话题立马就来了，甚至会把你拉黑。

我前几天没事嘛，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通讯录，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通讯录里面呢，有90%的号码都不是用来打的，其中里面70%就是为了知道啊打来的是谁我才备注，另外20%呢是提醒自己最好不要接的那一类。反而呢不在通讯录里面的快递和外卖联系的还比较勤快。真的，现在都是网络社交嘛，我们的电话打的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网络社交呢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女孩子，对吧？你都没看到过本人啊，他就跟你说很爱你很喜欢你，记住这种事情只有父母才会，就是当年看着你的超声波图啊，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对吧？那是真的爱你。还有很多女生呢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觉得花心的男人啊就跟螺蛳粉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臭的，路过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臭的，甚至刚煮好端在你面前你也知道它是臭的，就是吃起来不知道啊，吃完之后呢又觉得味道是臭的，你说像不像螺蛳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

0: 响，
1: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1: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来到了16:36这个时候也是有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路。今天呢就是来到了5月12日了，明天就是星期三。对于小路来说，明天也是出行的这个日子，我就会跟我们一班的团友一起去川西，来一个9日8晚的川西之旅。哇，真的我觉得这个行程是非常之正咯哈。首先我哋听日嘅航班时间亦都系比较好啦，大概系12点钟，我哋就从广州机场飞成都噶啦，咁然之后咧2点钟就已经系到达成都双流机场，跟住我哋就喺当地玩啦吓，食啦吓，然之后好轻松悠闲咁样去度过呢、这个即系出发嘅呢一日啦。咁然之后咧，第二日我哋就出发噶啦，咁去边度咧？就系、是、新都桥啦，呢、这个四姑娘山啦，稻城亚丁啦，仲有色达佛学院啦、金枝啦、礼堂啦吓，我哋通通都会打卡嘅。如果大家系想睇睇我哋呢9日8晚啦，呢、这个即反正川西之旅究竟是怎样的话呢，即我都会每日发朋友圈的，你可以加下我的微信，然后就多些关注我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精彩的片段，包括视频，包括我们住的什么酒店，吃的团餐又是怎样，我都会通通发上朋友圈。所以我们可以先做个微信好友，先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听嘅节目嘅朋友，而家咧就先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跟住咧添加好友嗰度啦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吓，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添加咗之后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多啲关注我嘅朋友圈啦。5月13日咧，小路就去川西，咁跟住落嚟就到5月15日啦。我哋亦都有越南芽庄之旅啊，原价系7680元嘅越南芽庄双飞6日游，而家仅仅需要3580元嘅啫。5月15日，小珍同大家同游，咁而且咧已经成团，一定会出发，仲有少量嘅名额，所以听节目嘅朋友，你亦都可以报名，有小路微信嘅话咧，就记得加我嘅微信吓，即记得喺我嘅微信当中进行咨询，又或者拨打电话去进行咨询都得嘅，4007776070啊，4007776070嘅。咁首先住宿嘅标准咧，全程携程5星酒店。首先去到当地嘅话咧，酒店嘅住宿系好重要嘅，我哋连住5晚吓，瞓得好先玩得尽兴啊嘛，食方面有粤式风味餐、波基宴、海景海鲜火锅，还有瓦片烤肉，餐餐都不重样的。接下来还有泥浆肉、滴漏咖啡、粤式 SPA、 燕窝下午茶、地道体验全部赠送给你，还有珊瑚岛、蚕岛、天堂湾、占婆塔、天衣女神庙、珍珠岛乐园、芽庄大教堂，当地的经典景点呢我们都一网打尽的，只需要3580元双飞6日，51000全部包晒的了。5月15日这个团期呢还剩下少量的位置哈，记得了哈，可以拨打电话4007776070，打电话去咨询和报名，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也可以报名的。这条路线是由营环会旅游去承接的，带你一起出发，还有少量的席位。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加小路嘅微信嘅话咧，亦都可以嘅，添加一下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好多朋友就问啦，呢段时间咧有咩路线呢？非常之多，我哋会有青金啦，会有西藏啦，会有呢个金南啦，跟住仲有就系、福建啦。咁除此之外，我哋仲有南疆嘅路线。咁南疆嘅路线咧， 就要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咯。6月26号出发，呢条路线咧由小路我系全程陪同大家一齐出游嘅，小路同大家同游，带你探秘新疆。我哋仲有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等南疆嘅精华景点，8日7晚双飞深度游。但系我哋嘅价钱真系惊爆价，5980蚊嘅啫，一架全部包晒啊！全程2+1嘅豪华大巴车，仲有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仲有孤儿接机、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专属生日派对、精美嘅伴手礼，反正咧住非常之好，住得好，食得爽，玩得嗨，即系正所谓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仲有性价比非常之高添，唔需要做攻略，跟住小路我一起出发就得噶啦，小路同游吓。咁报名嘅电话系4-3-2-2-4-1，又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可以了解详情。本团咧系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加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5980蚊咋，名额是有限的，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快啲拨打4-3-2-2-4-1抢位啦。咁当然啦，头先都讲咗啦，小路嘅微信啦，你亦都可以咧添加一下。咁我哋做个微信好友吓，先做网友，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仲有我哋家鄉嘅商城咧，最近亦都出咗好多好物，因為亦都係到520啦，到呢個時間，好多朋友準備買禮物嘅啦。咁買咩嘢咧？肯定係買大牌美妝啦。SK2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啊，有80克的面霜，滋润型又有，清爽型又有，你睇下拣边个啦。再加埋神仙水30毫升，系5瓶咁多啊。再加埋一支20克的洁面乳，嗱呢个所有嘢加埋噶啦，先520蚊嘅啫。嗱 SK2 啦，亦都系主打维稳啦吓，同埋精致啦，坚持落嚟嘅话咧，就皮肤状态会稳定好多。80克嘅大红瓶的正装官方旗舰店都要卖到1590蚊，但今日俾大家带嚟嘅就系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嘅大红瓶面霜，再加5瓶嘅30克神仙水，再加1支20毫升嘅洁面乳哈，商城我哋嘅特惠价只需要52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落单啦。休息阵间，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是小路，阵间见。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风雨相伴， 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16:47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吓，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关注啦，唔单止关注旅游方面嘅信息啦，咁另外我哋仲有咧就好多好物要分享嘅，唔知啱唔啱大家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分享咗咧就系好几款好物啦，咁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当然啦，我哋呢个线路咧亦都可以多啲嚟去听听节目啦，然之后再睇睇有咩啱你嘅路线，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喺节目当中啦，唔单止系听呢个信息咁简单啦，仲有我哋嘅旅游路线啦，咁包括我哋仲有好物，跟住落嚟咧就系有呢款嘅好物咧就同大家分享啊，紧三生物波墨然护肤礼盒，有美白水啦，有一瓶系100毫升嘅，仲有1200次泡系30支系一盒，仲有1200滋润霜是50克一瓶啊，仲会赠送咧1200次泡5支，两个5支啊，即系有10支啦，仲有1200滋润霜系有1支就5克嘅，再加美白水系1支系30毫升，几多钱咧？1499啫，因为而家天气咧越嚟越炎热啦吓，所以大家喺护肤上面就要用啲心思，马上就到520咯，推荐呢一款嘅护肤套盒俾大家。首先能够提亮我哋嘅肤色啦，第二就淡化黄气啦，又能够紧致淡纹啦，仲有预防初老啦。入边包含咗有1瓶100毫升嘅美白发光水，一盒咧30支嘅刺泡精华，再加1瓶嘅50克正装滋润面霜。520限时活动落单，仲赠送你配套嘅试用装。美白水咧就30毫升，再加刺泡10支，仲有滋润面霜入5克，净系少量嘅呢个份量都已经系俾到非常足够啦，满满。一大套啊！官方旗舰店各样嘅单品自己凑，至少都要上1000元。但系今日一套，我哋头先所讲嘅咁多，全部都有，只需要499元嘅啫。所以520送人就拣佢，真系唔会出错，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套啦吓！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 OK 啦。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继续分享。有咩咧？就系我哋嘅燕青老师最近又要出差啦。佢即将奔赴咧四川省西南部嘅大凉山自治州。呢次燕青咧带住艰巨嘅任务去为我哋索源好物啊。讲到凉山宝贝咧，一定系非南红莫属啦。有好多朋友都会好好奇啦，点解咁大费周章走到四川凉山去索源南红咧？咁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市面上面90%嘅南红来自大凉山啦，川料都是地底熔岩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肉质感拉满，还有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是温润的色泽纯正，也是如今市面上供应的优质南红产地。我们直奔源头，就为了就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

源头性价比亦都系直接拉满，快啲攞起手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描数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去了解详情。嗱，索完南红咧，唔系随便揾货上架，就是、宴清主持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产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咧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入边一对一为你挑货，每一粒嘅珠，每一粒嘅每一条手串咧，都系亲自过目，亲手去筛选。现场仲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唔单止系款式靓，更加系把关品质关啊，缺一不可。咁啊，讲到品质，大家最担心买到假货啦，或者优化品啦，但系呢个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系直接索完嘅，全部保证冇胶冇裂，纯天然嘅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每一件咧都配有专属嘅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何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大家买得放心，戴得放心，冇后顾之忧。攞起你嘅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入群，跟住主持人睇南红点样从矿石一步一步变身为呢个珠宝啦。南红点解咁受欢迎呢？就首先颜色啦，第二个贵气啦，好多明星都喺度穿戴啦。咁啊，更加重要嘅就系戴南红，亦都系一种象征嚟嘅。以前皇家都喺度戴啦吓，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嚟越少啦。所以咧，你要拥有一件正宗凉山天然南红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咁核心嘅呢个意义，当然大家关心嘅就系价钱吓。今次咧就系去到呢个四川凉山矿区啦，宴清亦都系为咗即系大家嗱，所有嘅中间商加价环节都冇嘅吓，直接将一手嘅货源啦，索完俾大家，价钱压到最低。同样品质嘅南红咧，线下门店、专柜店咧翻几倍，而南红嘅索源专场用源头底价攞到最正宗天然嘅凉山南红，快啲攞起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嘅微信入群，同燕青一齐嚟运索源啦。燕青同大家喺群入边见啦噃。好啦，一下子分享咗咁多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翻到我哋节目嘅正题啦，就同大家咧就分享旅游啦，仲有美食方面。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几条路线嘅，一条咧就系好多朋友五月份未必有时间去甘南，所以咧就想六月份开团甘南。有啲朋友话咧六月份可能嘅风景会更加之靓哦，所以咧我哋六月份亦都系准备开一团甘南路线啊，有。兴趣的朋友咧，你可以先听听节目啦，又或者咧，大家可以先同小路做个好朋友先吓，咁我哋先做微信好友，先做网友，咁啊未来睇下有冇机会咧，我哋一起出去吃喝玩乐啦，咁啊将小路嘅微信先公布一下，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咁啊除咗话甘南之外咧，跟住仲有西藏啦，6月10号有西藏，6月12号亦都有西藏，6月18号有这个走独库公路同埋北疆伊犁嘅路线，6月26号有南疆路线，反正咧六月份有好几条路线咧，亦都系推出嘅，千祈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美食啦，江苏。非遗美食第一款就是镇江的恒顺香醋酿制技艺，这个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也都是中国四大名醋的头牌，始于清道光20年，即是1840年，到现在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了。当时就是开这间叫朱恒顺醋坊，本来就是酿百花酒，结果1850年酒酿发出了这个酸甜口的这个液体，就是香醋的初形了。正所谓慢工出细活，亦都而家系镇江嘅呢个门面嚟嘅。首先选嘅系江浙优质糯米，淀粉含量咧就72%左右，核心咧就系固态分层发酵，40几度嘅工序咧，全部都靠手工嘅。酒槽上面有麦坯啦，仲有稻糠啦，工人每日咧要有38到40度嘅高温房入边去翻呢、这个叫做槽胚吓，一翻要20几日噶。咁所以咧，最后仲要晾晒陈酿，多则8年啊，少则半年嘅，咁啊非常之正嘅。

0: 这个陈醋。第二款就是碧螺春制作技艺，苏州吴中区洞庭山的命根子，历史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唐代陆羽茶经当中就有它的了。传说康熙38年南巡喝了这款茶，就觉得当时的名字觉得即有点土，后来才叫做碧螺春的啫，手不离茶，茶不离锅，20度的高温杀青，搓油啦，然之后油团啦，最后文火嚟烘干佢，全程40分钟一锅成啊！这个茶色咧就铜丝条的形状啦，饮呢个茶咧仲要用80度水咧去即系80度水上头发。这种的方法也是一暖三鲜的底气。第三种的个非技艺就是南京板鸭制作技艺，其实也叫琵琶鸭，它是始于南朝两代到现在有1600多年的历史的。鸭要肥，羊道谷，炒盐叶，清老服，烘干，这个烘得干，不得粥，必须要150日以上的麻鸭，用这个炒盐再加八角抹晒全身它，再用卤味来浸泡，最后风干它就 OK 了。还有这个盐水鸭的制作技艺，正所谓真没一只鸭能够走得出这个苏州江苏。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款的美食了，也要用养足28到35日重2.5公斤的樱桃谷鸭或者麻鸭来做的。炒盐入边内外都要搓油，百年的这个卤啦吓，要过夜，最后是挂起身风干佢。煮的时候咧，仲要低温炆煮，水温要控制90度到，似开非开，将啲汤咧就系拎出拎入。三出三进，出锅之后就皮白肉红骨头绿嘅，还有无锡的象排骨的制作技艺，亦都系江苏无锡的门面，同呢个蔚山泥人啦、清水油面筋啦并称为三大名产，亦都始于清朝光绪元年啦，1875年嘅，讲究嘅就真材实料。首先选嘅就太湖流域二花面黑猪的三夹蒸草排，一头猪身上得7-8斤嘅啫，咁啊要用黄豆、豉油啦、绵白糖啦，仲有黄酒啦，加八角、桂皮、丁香20几种嘅香料，100斤生肉要加12斤嘅豉油、3斤嘅白糖、3斤黄酒，大火煮滚佢，再用细火煨佢2个钟头，最后就收汁出锅啦。咁啊，仲有黄桥烧饼制作技艺，亦都系非遗嚟嘅。咁啊，选嘅中筋粉啦，芝麻要去皮啦，猪油就用本地嘅江海猪嘅板油啦，和面包馅烘焙要有几度嘅吓，然之后咧就包起身呢个水。这个水油皮裹住这个油酥，馅料是五花八门的，肉松啊、葱油啊、火腿啊、蟹黄啊，甚至桂花豆沙都有。啱啱出来的烧饼咧，哇，真系好酥啊！还有靖江的蟹黄汤包制作技艺，这个早已经是名震江南噶啦，算起身都有250几年的历史，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吃过哈。除此之外咧，仲有盐城的八大碗嘅制作技艺啦，还有平桥豆腐啦。亦都是当地的非遗嚟嘅，你试过未咧？好啦，我哋先许去5点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路上美食。咁大家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路嘅微信。咁我哋先做微信好友吓，先做网友。咁我嘅微信系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我哋休息阵间。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 他做事开始拖

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17:06，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我哋嘅节目咧系周一到周五嘅4:30到5:30，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小路咧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5:00报时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有旅游达人。今日咧会出现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几条嘅路线吓。呢几条路线咧，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听一听，有5月份嘅，亦都有6月份嘅。咁啊，究竟有边一条啱你心水咧？呢啲路线咧都系由北京恒之研学旅行社嚟承接嘅。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请出我们的旅游达人啦，就是梦梦吓。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好，那梦梦这段时间呢，我们大概有哪些线路哈？先给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哈，几月几号有什么线路，然后呢再一一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现在的线路的话，有5月30号我们要去青甘，然后之后呢，我们是6月18号的哈，我们去一趟新疆，去我们的新疆去伊犁去逛一逛。
0: 好，那目前呢，我们6月份可能也会有西藏，是不是？
1: 对，会有西藏出来，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甘南，因为大家的话对于甘南的呼声还是很高的，所以呢，暂定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6月初这样子。
0: 好的，那这样子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加一下梦梦的微信哈，也可以了解的更清楚。那梦梦的手机微信同号，现在大家先把手机拿出来记一下，13691425947，是梦梦的微信哈，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先添加一下，然后呢就可以了解清楚了。那目前呢，我们就是5月30号的青甘呢，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首先大家也知道6月份呢，可能我们的价格是不一样，而5月份我们的价格呢，才4980双飞，8天7晚是一价全部包含了，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条路线哈。好，那接下来呢，给我们分享一下5月30号这个路线。
1: 好的，5月30号呢，我们跟着我们，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是跟着我们动漫主持人一起出发，重新去看遇见我们的甘肃，爱上青藏。那咱们这一条线路的话，真的也是属于我们家的经典线路了，因为这两年的话，线路都是这样子，而且每次的客人的反馈率啊，是体验感都是非常完美、非常好的。那咱们这个行程的话是有几条亮点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全程是入住的是7晚4段酒店，特别升级了2晚西宁寨的温泉酒店，让大家的入住的体验感达到更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当地的安排的大巴车是陆地头等舱2+1的大巴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舒服的体验整个旅行。因为咱们去青海和甘肃的话，那路程的话是稍微远一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那七分在西北的情况下，那说明西北也是非常就是地大物博的，那行程路途中呢也会稍微时间长一点，所以呢大巴车也给大家想好了2+1的头等舱，那大家可以更舒适的体验我们整个旅行。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行程中给大家安排的餐，那餐的话也是让大家尽情的体验一下咱们的一个西北风味的餐，比如说牦牛肉土火锅，还有藏文晚宴，还有金海的手抓羊肉啊，还有它的牛肉都非常的美味，还有它的面食，因为我觉得西北的面食做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也是值得大家去体验去品尝的，到时候都会给大家安排到。
0: 好，我觉得第四点
1: 第四点的话，那咱们行程中的话也是给大家备了一些小礼品，比如说民族的丝巾啊，还有欢迎的水果，这些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那大家比如说忘记带丝巾的，那咱们整个西北的旅行中呢，一条丝巾拍出来的照片是非常美的，不需要你自带了。然后我们第五点哈，因为大家会非常关心咱们的一个飞机的往返的一个时间，那咱们现在暂定呢是早上9:55。

0: 回家之后可以进行吃个晚饭，然后跟小姐妹们，然后再朋友们一起再聚个餐，是非常好的。
1: 嗯，好。这个5月30号出发，这个时间也是刚刚好，天气也是刚刚好，也是看到呢青海和甘肃呢非常。

0: 酒店，也就是说全程是高品质高端的酒店。因为这一条路线呢，小鹿带我们广电的团和我们广电的团友同游哈，就是有两次大家给我们写了很长的一段好评哈，大家真的可以放心。那第三个亮点是什么呢？我们是十三餐的正餐是全程都包含了，没有一餐是需要你去外面去找东西吃的，而且我们的餐标是很高的。真的很多朋友呢跟就是和我们一起同游过回来之后都说，真的没有试过一个团的团餐是这么丰富的，而且是这么大的分量。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还有呢就藏王晚宴，还有青海风味特色餐，真的很赞。还有第四个亮点是什么呢？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真皮座椅哈，一排一个座位，这排两个座位，空间会更加大，每一个座位都有 USB 的接口。所以这一个团我说了这么多，但是我给你说说价格，4980元，这个价格全部包含了，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合坐大巴车到广州机场，回来也从广州机场接送回来东莞广播电视台，都包含了，才4980元一个人。你说这样的团去哪里找呢？对不对？5月30号出发，大家加一下梦梦的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建设路从凤冠路到石马建设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0: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鹿。刚才很多朋友听了小鹿的分享，哇，真的觉得我们这条路线是很正的。跟着下来就继续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就可以加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也都可以就是諮詢和了解。青金這條路線是由北京恆之研學旅行社去承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旅游推荐官梦梦。梦梦你好。
4: Hello， 主持人好。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5月30号青甘的路线，这条路线我们也是有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同游的，大家放心。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亮点哈，我觉得就单单拿一个亮点出来就已经很吸引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加一下微信去进行一个咨询和一个了解。才4980元，而且呢梦梦呢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透露了6月份价格会上

0: 条，所以五月三十号这个团期仅此一个价格，不要错过。加上梦梦的微信吧哈，13691425947，现在呢就不要打他的手机了啊，先加号码哈，那个微信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那这条路线呢，经典的景点，那个七彩丹霞、嘉峪关、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翡翠湖、青海湖、茶卡、天空一号、塔尔寺，通通都安排是双飞。8天7晚的一个行程哈，大家赶紧来了解。好，这是五月三十号的青甘路线哈。那梦梦，接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六月份的路线好不好？
1: 好的，咱们六月份哈是去我们的新疆啊，要去新疆玩一玩。因为每一年到六月份的时候，其实大家从我们从四月份五月份开始的时候，新疆伊犁已经进入最美的时候了。那咱们六月份的时候呢，那天气会更舒服一点。那咱们如果说想要选择去新疆塔，那就选择我们6月18号跟着我们小鹿老师一起出行。然后那咱们这个线路，新疆的线路呢，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咱们从深圳。
0: 梦梦，可能那个信号的一个问题哈。梦梦，好，刚才呢就讲到呢6月18号呢就是新疆伊犁的这个线路。6月18号是小鹿我呢和大家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同游。我们呢就去到当地的话呢，可以欣赏到六月份非常漂亮的新疆美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走独库公路哈。因为六月份呢，独库公路已经开了，很多朋友心心念念呢就想要走独库公路，我们这次呢终于安排了。六月十八号的这个有什么亮点呢？我觉得航班的时间也是比较好，9:50飞，9:50哈，从深圳机场起飞。如果呢各位有深圳的朋友或者呢附近的朋友，就不用来电视台这边集合，你直接去机场跟我们会合就可以了。那我们回来的时间也是比较好的。这个航班时间，那这是一个航班的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同样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少不了就是住方面。我们是全程入住5晚4转的酒店，而且特别升级2晚5转酒店，也就是说呢，我们的酒店都是高端酒店。有哪个行程能写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高端这两个字真的不是随便写的哈。而我们六月十八号新疆走独库公路伊犁的这条路线呢，是直接写明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亮点？我们继续请出梦梦，刚才呢因为信号的问题哈，所以请梦梦呢继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六月十八号新疆伊犁的这个路线的一些亮点。梦梦。
1: 好了，刚刚不好意思哈，线路有问题。那咱们哈刚刚刚讲到了我们深圳的话是飞石河子，然后往返8天的一个线路。那这个的话就是让大家可以体验到飞机，不用说像市面上有很多它就12日游是坐火车的，那会比较劳累一点。那第二点的话，那咱们的话行程中呢，新疆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点与点的距离，点与点之间呢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豪华公路头等舱2+1的座椅，让大家可以体验感更舒适一点，也可以有一个愉快的旅途。第三点的话就是刚刚小鹿老师也说了，我们升级的是5晚4转酒店，特别升级2晚5转的一个酒店，是高端的酒店，可以让大家白天的时候尽情的玩，晚上的话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睡觉，因为很多人对于睡眠的要求它还是蛮高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酒店的话，也是让大家体验感达到最高。第四点哈，就是那咱们来到了新疆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那我们今天行程中间也是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特色美食。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的吃不惯哈，但是咱们来的新疆有一些美食肯定是要品尝的，比如奔跑的肉饼子呀，锡伯族的大饼，新疆的大盘鸡，这里真的要说一下，就是新疆的大盘鸡跟我们比如说就是东莞或者是其他地方 就是应该就是过路过来的大盘鸡，完全味道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是大盘鸡。
0: 嗯嗯，就很大的一盘，我之前也有拍过哈，就是真的这一个大盘鸡呢，如果在当地的话呢，他们是一桌人吃一大盘鸡，当然呢我们呢就是因为还有其他的美食嘛哈，分量呢就中等，但是也是很大盘的是吧。
1: 嗯，对，是的，也让大家体验一下新疆大盘鸡的一个特色餐，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回族的特色丸子汤，然后还有新疆的，比如说他们有比较有特色的特色餐厅，香满提新餐厅啊，这种香满提新疆餐厅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我们还会安排红酒晚宴，让大家品尝一下属于新疆的红酒味道是如何的。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酒，它有些酒是不外卖的，那只有在当地才能品尝到，那我们就品尝一下新疆的一个红酒，然后还有酒碗的三井子，还有牛气冲天，他们当地的牛肉真的也是跟我，比如说跟我上面说的是青海甘肃的牛肉又是不一样的，那每个地方的牛肉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到了新疆也品尝一下当地的牛肉，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叫什么味蕾的体验。
0: 嗯，刚才梦梦呢就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条路线哈，是6月18号出发，现在呢5月12号哈，大家对这条线路呢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报名啊咨询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名额也是有限，所以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对这条路线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先把梦梦的微信先加上，或者呢如果有我微信的话呢，也可以私聊一下我。梦梦的微信呢是136-9142-5947，是手机微信同号的136-9142-5947，梦梦手机微信同号。这条路线呢是小路，我和大家一起出发。很多朋友呢听节目说，哎呀，或者你身边有朋友呢和小路一起去玩过，一起同游过哈，大家呢对小鹿呢的评价是，哎，小鹿是亲切的，热情的，然后呢很好玩的，又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的哈。如果你只是听哈，没有来感受过这种氛围的话呢，我觉得就不要错过了。而且呢就是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呢，它的那个价格又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5980元一个人的基础上，是一价全部包含了，没有其他费用的基础上，我建议大家6月18号和小鹿一起同游，一起出发。有几个亮点嘛，首先是我们的航班的时间也是非常不错的嘛，9:50从那个深圳机场飞嘛。第二个住宿，我们是全程入住新疆高端酒店，你想想5晚的4钻酒店，2晚的5钻酒店，5钻酒店是相当于什么标准啊？就是5星的标准。哎，那另外呢就品尝当地的美食，我们全程是包含了餐的哈，也是可以放心，也有新疆的特色美食，你去到新疆你肯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也有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来和就是来接送大家。还有就是新疆的景色，我们去到北疆的话呢，就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独库公路肯定要走的哈，还有我们会去到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还有去到那个天山天池，还有新疆伊犁的六星街，通通都安排。反正呢就是不要错过六月十八号这个线路。大家呢就记得是六月十八号，把这个空档呢留出来，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5980元一个人，一价全含，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机票来回全部包含，当地的吃住玩全部包含，一价全含嘛，就是这个道理了哈。加梦梦的微信吧。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这条路线是由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来承接的。好，那梦梦这条线路呢我们分享到这儿。那很多朋友呢也想就是六月份去甘南啊，去那个西藏啊，因为时间关系嘛，给大家大概讲一下时间的。
1: 嗯， 我暂定的话，咱们甘南的话，我可能是要定在6月10号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说6月10号有时间的话，就可以。

0: 南是六月十号还是西藏六月十号？
1: 甘南六月十号。
0: 好，甘南六月十号 ，OK， 好。
1: 那西藏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时间，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办法给到大家准确的一个时间。
0: 也就是说呢，本来是六月十号和十二号都有这个西藏的，但是可能时间会有所调整，是吗？
1: 对，是的。
0: 好，那没问题，大家呢可以多留意节目，多留意梦梦的微信就好了。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好不好？梦梦，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啦，嚟到咗17:28啊，我哋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亦都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听日咧，小路就会去川西啊，加我嘅微信之后咧，你可以睇到听日小路同大家一齐同游川西啦吓，九日究竟点样玩，玩啲乜嘢，食啲乜嘢，住咩酒店？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咁而听日开始咧，小路就出发啦嘛，同大家一齐去玩啊嘛。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嘅节目啦，路上美食会有唔同嘅主持人会嚟去代班啦，有小珍啦，有锦山啦，会有呢个燕青啦，会有晓天啦吓，有阿明啦吓等等，亦都多谢晒呢啲主持人咧，就同小路代班嘅。咁啊，反正咧加我微信之后可以睇睇我哋嘅，我哋先做朋友先，好冇？13712508482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嘅，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7:30，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8: 按错了呀！
6: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10: 我的媳妇
7: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傍晚时刻又和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呢下班路上一切顺利，晚餐有个一个好胃口。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照惯例啊，是和大家分享几个和我们节目内容比较相关的一些新闻。今天呢我看到了这个一个新闻啊，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近日呢，广州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这报警人称啊，其男友王某在其已怀孕的情况下对婚事一再推诿，避而不谈。该男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报警人前往单位核实，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民警敏锐察觉疑点，迅速介入调查，一起精心伪装的系列交友诈骗案就此浮出水面。据报警人讲述，2024年10月，他在一场联谊活动当中结识了这位王某。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海珠区某小区还拥有自己房产，母亲呢是香港居民，还向其发送带有所谓该公职单位标志及公章的文件照片，以此佐证身份。在王某精心打造的优质单身形象下，报警人是深信不疑啊，两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并步入谈婚论嫁阶段。确定关系后，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啊，还有什么个人银行卡被冻结，还要缴纳物业费等等多种理由，先后多次向报警人借款，累计金额达9500余元。2026年3月，今年三月份啊，报警人确认怀孕，随即向王某提出结婚诉求，王某却以各类风俗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心生疑虑的报警人前往王某声称任职的单位核实信息，得到的结果让他如坠冰窟，单位内并无王某此人。察觉被骗后，报警人立即向警方报案。接报后，荔湾警方经初步研判，认定王某存在重大诈骗嫌疑，立即立案开展这个侦查工作。调查发现，王某所谓的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纯属虚构，其声称的海珠区房产也仅为租住房屋，并非个人财产。同时，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保持密切关系，存在多线交往、连环诈骗的嫌疑。经过多日蹲守摸查，警方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今年的4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成功将王某抓获归案。经审讯，王某对虚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 且早在2023年已经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供述，其利用虚假身份，利用未婚女性的信任，先后对3名女性实施诈骗，涉案金额约4万元。对于王某的供述，办案民警结合线索分析，认为其存在隐瞒重大犯罪事实的嫌疑。经过一步深挖扩线、细致核查，警方查明，他所谓的这个诈骗了3名女性骗了4万块钱，还远远不止。警方查明，王某自2019年起便长期混迹于多款交友软件，专门瞄准急于步入婚姻、渴望稳定生活的未婚女性，精心打造经济条件优渥、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还伪造国家机关相关文书证件，大幅提升伪装可信度，实施精准围猎。警方调取王某手机数据发现，其手机内存储着与多名女性的亲密聊天记录，长期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并借机骗取钱财。截至目前，警方已核实5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害者，均被王某以相同手段诈骗。其中啊，最长一段被骗关系持续长达6年，你看这6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约170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被骗金额约140万元，你看，一共是就是目前查的啊，一共是骗了170万，其中一个就骗了140万啊。目前呢，王某已被当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当中。哎呀，其实啊，这起案件啊，也是颇为令人唏嘘。也是映照出了这个婚恋交往、网络社交以及社会心理等多重问题的一个给我们了深刻的启示，是吧？这个案件当中的受害者之所以被骗长达数年，甚至怀孕之后才醒悟，也正是因为太轻信对方单方面提供的文件、照片啊，还有什么单位啊等等。其实呢，任何正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的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公开核实，婚前主动要求见面到单位确认，或者呢通过正规渠道查验资质，

0: 是合理且必要的自我保护，是吧？别不好意思，是吧？如果察觉有这个异样，是吧？还是要认清现实，检查清楚，是吧？还有呢，就是所谓的完美人设呢，往往是最大的风险信号。这骗子王某刻意打造有房有边、家境优渥的形象，也正是利用部分人对于稳定啊，是吧？这个香港背景啊，公务员呐、这些标签的崇拜与滤镜，越是条件完美、进展迅速、很少暴露社交圈和真实生活的对象，就越要提高警惕。还有呢，就是金钱往来啊，是婚恋当中最危险的红线。本案中，王某以所谓的母亲住院、银行卡冻结等理由借款，累计金额从几千到上百万。一定要记住有一条原则，确立恋爱关系后，凡是频繁向你要钱、借钱，或者以各种理由让你转账的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就几乎可以断定为骗局。真正条件优渥而且品行端正的人，怎么可能还反复的向恋人索要小额资金呢？是吧？你这想想呢，也不合理，是吧？还有呢，就是受害者啊，因为怀孕而仓促推动结婚，也就是给了骗子以拖代变的这个空间。面对突如其来的婚姻压力，更应该冷静复盘对方的身份、家庭、工作是否经得起查证。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最近呢，这个燕青老师啊，要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次呢，燕青老师呢，去给我们溯源好物。溯源什么好物呢？就是凉山的宝贝南红。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带南红啊，为什么它是一种象征？南红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御用珍宝，古时候呢，只有这个皇。

王公贵族才能佩戴。物以稀为贵，如今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来越少，能拥有一件正宗梁山天然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更是带一份独特的尊贵感，尽显您不俗的品味。那大家呢也非常关心价格，除了保证品质以外呢，这次呢燕青老师直奔四川梁山矿区，就是为了砍掉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让直接把矿区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同样品质的南红，线下门店专柜价格翻好几倍。今天咱们南红溯源专场，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劣的梁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和燕青老师一起云溯源。燕青老师和你群里见。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婚恋诈骗的真实新闻啊，真实案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所以说呢，这个一些我们刚刚通过这个新闻当中就了解到，这个王某呢，他是通过了一些联谊活动还有交友软件认识到的了这个受害者。所以说呢，这些平台啊，对于这个会员啊，一些婚姻状况啊，还是要加强审核，是吧？这个呢也是非常的必要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媒体啊，还有一些媒介的传播平台啊，还要继续，是吧？向大家来这个宣传一些诈骗手段的这个预防性的一些宣传啊，还有一些这个婚恋正常婚恋知识的一些分享啊，还有呢就是保护好自己，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恋爱的冷知识啊，非常有意思。其实呢有一些细节的小事可能大家呢在恋爱过程当中呢并没有一些实际的感受，其实呢也就是正常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比如说呢，如果你夸奖某个人，然后突然接近他们，他们的心跳会加快，就像他们的心跳加速器被打开一样。这是因为你的赞美让他们感到高兴而紧张，而你的做法让他们感到惊讶和充满希望。那这种组合呢会增加他的血流量，从而导致心率加快啊。尝试一下多多的赞美对方，也许可以让他爱上你啊。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恋爱冷知识啊。你有没有尝试过拥抱某人超过20秒？如果没有，你就错过了加强你们关系的绝佳机会。因为呢，20秒的拥抱会产生一种激素，会让你和你的伴侣更加亲密，更加信任，更加讨人喜欢。那这种激素啊，也被称为爱情荷尔蒙，因为它们会引发爱的感觉。所以呢，下次你拥抱某人时，试着拥抱他们一会儿，这样呢，也许能够走得更接近。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当一群人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看向自己喜欢的人。有心理学家呢，做过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小调查，说这个，如果你一帮人都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啊，都哈哈大笑起来了，就你看向的人，有可能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人。这是因为啊，当人们笑的时候，他们想分享自己的快乐和幽默，自然会寻找最亲近的人与他们分享。因此，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心里有你，最好找机会一起笑，观察他们的目光投向哪里。如果他看着你并微笑，那就意味着他在乎你。我们再来说说接吻啊，接吻不仅是一种浪漫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减肥方法。你说啊，接吻还能减肥啊？还真能减肥，因为呢，接吻呢可以燃烧卡路里，有助于燃烧脂肪。研究表明，接吻每分钟可以燃烧2至6卡路里，这意味着接吻10分钟可以燃烧20到60卡路里，这相当于跑步5到15分钟，或游泳10到30分钟。因此啊，如果你想减肥，又不想做这个剧烈的运动，赶紧回家接吻去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你有没有留意过，当有人对你说情话时，你更喜欢听哪只耳朵？事实上啊，大多数人发现，爱的话语在他们的左耳里面听起来更悦耳。 因为啊，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分区域的，它接收这个信息啊，听觉也是一种接收信息啊，它是分不同的区域的。比如说我爱你啊，你爱我，这是情话的时候，这是因为左耳呢与右脑相连，右脑处理情感和音乐等抽象事物，处理情感和音乐这些信息。因此啊，如果你在左耳聆听情话，他们会更容易触动你的心弦。下次呢，当你对某人说一些甜言蜜语的时候呢，你就对着他的左耳说，对他的左耳说。这个你比如说右耳，打比方啊，我没做过研究啊，右耳就是听课是吧，那些知识的灌输。这个右耳啊，说情话悄悄话用左耳啊，这个大脑它负责的不同的区域，它接收的信息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好，我们再来说说男人比女人更快坠入爱河，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女性更容易为爱情而疯狂，而现实中啊，男性遇到喜欢的人会更快的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欲望，而女性则更理性的考虑对方的条件和性格，因此啊，男人往往会一见钟情，而女人则要等到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才会确认自己的感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是吧？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爱情节奏，有自己的选择。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十八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天气热，脸上就容易出油，熬夜脸上毛孔容易变得明显，脸也容易没有精神。夏天护肤，为大家介绍 SK2。今天呢，给大家来介绍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呢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八十克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是1590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八十克大红瓶面霜，加五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洁面。商城特惠只要520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进入到五月份呢，紫外线也越发强烈了，皮肤呢就容易显得暗沉发黄，细纹呢也容易浮现出来。那马上就要到520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呢？为大家来介绍锦三生物波脉延脉角流音护肤套盒。这一套呢，既能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紧致淡纹、预防初老。里面包含一瓶100毫升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的刺泡精华，再加上一瓶50克正装滋润面霜。520限时活动，下单还赠送您配套的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刺泡10支加滋润面霜5克，光小样的分量就给的足足的。观其各种单品自己凑的话至少要上千元，但是咱们这一套呢只要499元。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一些恋爱当中的冷知识啊，这知识啊，有的还挺冷的。不过呢也挺有意思是吧，虽然说可能不见得都如此吧，但是呢也算是我们茶余饭后的一些小小的有趣的谈资。刚刚说到了男人比女人更快坠入爱河，就是有时候呢有些男士啊，他并不都是理性动物，有时候呢也很感性，尤其是对于这个恋爱这个事情呢也很感性，有的时候也要死要活的啊。啊，我们再来说说痴情吧。痴情呢是一种让人无法自拔的强烈的爱与欲望，但是呢你只会在4个月之前上瘾，就是痴情啊，只会在4个月之前上瘾，4个月后已经是爱情了。这是因为呢迷恋是一种基于激情和幻想的情感，而爱是一种基于理解和承诺的情感。也就是说呢，最早开始呢所谓一见钟情啊，那个情还没到达爱情，只是痴情，爱情还是在下一步了。就是刚开始是基于这个感性啊，我特别喜欢他，他是我的菜，但是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大概4个月以后就会上升到基于理解和承诺的情感，就是我们说的爱情。当我们痴情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的优点，而忽略了他的缺点。当我们相爱时，我们就会接受对方的一切，包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所以说呢，有的人呢，他也就是到痴情这一步就这个恋情就嘎了，根本还没到达爱情，就因为他没有无法接受对方的缺点啊。他刚开始是对方有对对方有好感，那只是痴情阶段。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了，只看到了一个人的优点啊。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他的优点、优缺点啊，你都能看到了。如果你能够接受他的一切，两个人还可以相处下去；如果接受不了，就分手，或者说是过的呢也。没有那么和谐啊，这就是痴情和爱情的这个区别。我觉得这个说的还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叫这个握住爱人的手可以减轻疼痛和焦虑。这是因为啊，当你握住对方的手的时候，那就会感到安全和温暖。从而呢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这个内啡肽呢是天然的止痛剂和镇静剂，可以帮助您忘记疼痛和压力，并感到快乐和舒适。所以说呢，当你遇到困难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最好找一个人来牵着你的手，是吧？十指相握，执子之手，是吧？与子偕老。这就是还是有这个科学道理的。 就会让人感到很温暖，就是止痛，痛苦呢就会减轻，是吧？这个是有这么一个科学的依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都说啊，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个内心的感觉是什么呢？有一个词儿叫小鹿乱撞啊，小鹿乱撞，不是我们上一个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啊，小鹿是这个鹿是吧？动物园那个小鹿，小鹿乱撞。当我们遇到喜欢的人时呢，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压力反应，导致我们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吸加快。这些反应呢是由肾上腺素引起的。肾上腺素是一种能量激素，可以让我们更有活力和勇气。因此呢，哎，就感觉呢有这个鹿撞你一样，就好像是，肯定大家有的朋友很难这辈子有被鹿撞的经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被鹿撞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空战结束后，消息传到北戴河，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了两个字，很好。彭德怀批示给空军，望再创佳绩。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整整持续了半个多月，解放军空军牢牢地把握住了制空权，这为炮兵开进厦门以及日后的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而且在备战的日子里，解放军真的是做到了知己知彼。
3: 由于毛泽东下令暂停炮击，前线的解放军官兵有了一个月的备战时间。这段日子里，侦察情报部门捕捉到了对方更为详细精确的情报，金门敌军的营区、仓库、机场、码头、通信交通枢纽、炮兵雷达阵地被一一发现和标定，占据作战指挥室一面墙壁的金门地形图已被代表不同目标的多种标志符号贴得满满的。
2: 听说查不到胡琏的位置，有个人当场拍桌子了。拍桌子的就是这位福州军区参谋长石一晨。金门防卫指挥所是炮击当中最重要的目标，他的位置没有搞清楚，石一晨这位参谋长脸上无光啊。可金门防卫指挥所的位置从大陆的任何角度都是无法观察到的，想要登岛侦察那更是难上加难。就在石一晨将军一筹莫展的时候，从一所监狱传来消息，说他们关押着一批最近捕获的台湾特务，其中有三个人到过胡琏的指挥所。这一下石一晨将军可乐坏了，他下令把三个特务带到厦门的制高点云顶岩。

0: 三个特务的口供基本一致，说胡琏的指挥所位于金门岛的翠谷湖，这一最重要的打击目标浮出了水面。至此，海军、空军、炮兵都已经准备就绪，金门岛上的情况也已经摸得相当透彻，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是什么呢？毛泽东的命令。1958年8月20日，总参通知叶飞火速赶往北戴河。叶飞知道海炮时刻不远了。
1: 万事皆备，毛泽东为何将炮击时间一再拖延？运筹帷幄，毛泽东在北戴河下达开炮指令。
0: 就按你的计划，823炮击金门。
1: 上岸继续揭秘。
0: 叶飞接到总参谋部的电话，随即搭乘一架运输机抵达北戴河。1958年8月21日下午3点，叶飞来到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非常亲切地招呼叶飞坐下，让他讲一讲前线的情况。叶飞呢，汇报了一下炮击金门的准备，主要是讲了炮兵的数量、部署以及突然猛袭的打法等等。听完了叶飞的汇报，毛泽东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叶飞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呢？叶飞非常肯定地回答道，无法避免。于是毛泽东也不再说话，宣布散会休息。毛泽东之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我们暂且不提。之前我们说过，美国和苏联两大因素拖延了毛泽东炮击金门的计划，但这也最后促使毛泽东下定了决心要炮击金门。
1: 1958年8月，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团发出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要警惕中苏联盟的危险性。8月8日和22日，美国国务院又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台湾海峡局势，表示要全力支持和保护台湾。美国人妄图通过外交恐吓和战争边缘政策，迫使中共政府放弃炮击金门。但毛泽东偏偏是最不怕硬的，美国人的做法反使得毛泽东坚定了炮击金门的决心，并制定了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八字方针。至于苏联方面，毛泽东借赫鲁晓夫访华，成功地向外界释放出一层战略迷雾。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布，其中提到，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这样就给美国人造成了中国政府对沿海岛屿发起攻击是得到苏联的默认和支持的。
0: 除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主要因素之外，1958年毛泽东考虑的最多的是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消耗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可炮击金门是早已提上日程的工作，毛泽东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现在让我们回到1958年8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与叶飞在北戴河谈话的当晚。吃过晚饭之后，毛泽东让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给叶飞一张纸条，这纸条里面提到，是否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写这纸条的人是谁呢？林彪。看了这字条，叶飞大吃一惊。按林彪的意思，就是要把炮击金门的事情告诉美国，这不就等于告诉台湾了吗？这怎么行呢？晚上叶飞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纸条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炮击不能打到美国人，避免中国内政扩大为国际问题。但是叶飞呢，又确实是找不到一个既要炮击又不能打到美国人的妙方。叶飞起身走到窗前，掀开窗帘， 他看到远处毛泽东屋里的灯也是亮着的。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958年的8月22日，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压根儿就没有提林彪字条的事情，而是直接对叶飞说：“就按你的计划，823炮击金门。”
1: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随着解放军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击金门震惊世界的战役打响。这一战事对蒋介石政府产生了怎样的震动？美国人将作何反应？毛泽东又是如何为这场炮战画上句号的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下超火的匹克球，低门槛强社交，是健身解压的优先选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东莞制造的专业匹克球装备品牌怪兽星球。品牌起步时期深耕海外匹克球市场，研发生产经验丰富，回归国内后专注打造高性价比专业装备。球拍采用高韧性复合材质，轻盈耐用，新手易上手。进阶款减震护腕，匹克球环保高弹，室内外通用，耐打稳定，全套装备一站式配齐。怪兽星球启动百百千计划，全力推动匹克球运动发展。线上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搜索怪兽星球 Monster Planet 即可选购，线下合作球馆可体验。咨询热线1501426-4039，新手老玩家选怪兽星球，畅享匹克球挥拍乐趣。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当有朋友到你家去做客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让我想想，也许你会稍微收拾一下房间，让房间看起来整齐一些。也许你会准备好水果，还有饮料，好让朋友们来了，可以跟你一边聊天，一边玩，一边还有东西可以吃。还有呢，很多的朋友会穿上比较整齐的衣服，比如说睡觉的衣服总不能在见朋友的时候穿吧。有一只小猫汤姆，它和它的姐妹们也要迎来客人了。于是猫妈妈准备了很好看的衣服给他们，不过好像小猫汤姆并不喜欢穿漂亮衣服。让我们来听听后来发生什么了呢？下面的故事是很多年前英国非常著名的绘本作者碧翠克斯波特小姐为我们写的《小猫汤姆的故事》。从前有三只小猫，它们的名字是米滕斯、汤姆和莫佩特，他们是兄弟姐妹。三只小猫都有很漂亮的毛，可是他们平时总是喜欢在门口的台阶上躺下打滚儿，上来下去，或者干脆在泥巴和土里玩，根本不在乎身上的皮毛是不是脏了。有一天，三只小猫正在外面玩的时候，猫妈妈把它们叫回了家。猫妈妈是一只漂亮的白色带花纹的猫，它的名字叫塔比莎·特维奇太太。今天猫妈妈有几个朋友要到家里来喝茶，所以她把三只小猫都叫回来了。因为客人们来之前得把它们好好的洗干净，打扮漂亮。三只小猫身上可真够脏的。猫妈妈打来了一盆水，首先她得给小猫们擦擦脸。站在椅子上，拿起大海绵，沾上一点水，从鼻子开始，然后嘴巴、眼睛，整个脸都要擦干净。接下来就要拿大刷子刷刷毛，把毛毛里藏的泥土都刷下来。再接下来嘛，拿出梳子来给三只小猫梳一梳尾巴和胡子。汤姆非常非常的淘气，妈妈给他梳胡子的时候，他总是用小爪子挠来挠去。
1: 痒痒，不，
0: 哎呀，好不容易把三只小猫都给洗漱干净了。接下来嘛，猫妈妈塔比莎太太要给小猫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她先找出了两件白色的带着漂亮小花边的裙子给莫佩特和米滕斯穿上，他们是女孩，穿裙子很合适。接下来，猫妈妈又从抽屉里找出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准备给小猫汤姆穿上。汤姆是个小男孩，给他穿什么呢？先穿一件蓝色的小褂子，再穿一条蓝色的小裤子。汤姆胖嘟嘟的，而且他比之前长高了不少。
2: 现在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紧绷绷的，而且有点短了。妈妈找来的衣服虽然好看，可是穿上并不舒服。汤姆一挺胸，蹦蹦蹦，好几颗扣子都给蹦掉了。
3: 哎呀，我只好重新把扣子缝上。汤姆，不要动，小心针扎到你。
2: 好不容易三只小猫都梳洗打扮完了，猫妈妈让它们到花园里去，这样猫妈妈在准备热黄油面包的时候，小猫们就不会在厨房里捣乱了。可是待会儿猫妈妈就会发现，让它们到花园里真不是一个好主意。当三只小猫出门去花园的时候，猫妈妈还对它们说，
3: 孩子们，这下可千万别再把衣服弄脏了，待会儿要站起来用后腿直立着走路，这样你们的衣服就不会脏。哦，不要靠近脏土坑，也不要跑到猪圈那儿去，离小母鸡萨莉还有水坑鸭远一点儿，千万别把你们的衣服给弄脏了。
2: 哎，好吧。三只小猫听完了妈妈说了那么多话，这不能那不能之后，终于

0: 来到了花园里。莫佩特和米腾斯先在花园的小路上摇摇摆摆地走着，可是没走几步，他们俩就踩到了自己的裙子上，然后啪，摔在了泥巴地上。等他们爬起来的时候，白色的裙子上已经沾了好几个泥点点了。这时候莫佩特说，
1: 我们从假山爬上去吧，我们可以爬到花园的墙上去坐坐。
0: 于是莫佩特和米腾斯就把他们的裙子转了一下，把前面转到后面，这样他们活动起来就更方便了。他们连蹦带跳地爬到了假山上。爬上去的时候，莫佩特脖子上的白色花边掉到了大路上。再说小猫汤姆，他穿着裤子，还得站起来用两条后腿直立着走路，根本不可能像平常那样蹦蹦跳跳的。他先在花园里拔了一些草，然后也顺着假山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这一下啊，衣服上的扣子一颗一颗地崩开了，东边掉一个，西边掉一个，这里掉一个，那里掉一个。瞧，现在他的胸膛也露着了，肚皮也露着了。等他爬到墙顶上的时候，他那漂亮的蓝色小褂子和小裤子都撕得破破烂烂的了。
1: 哦，汤姆，你瞧你的衣服现在真难看。我们还是帮你把你的衣服给弄好吧。
0: 莫佩特和米腾斯努力地想帮小猫汤姆把衣服重新穿回去，扣子重新扣起来。可是他的帽子刚才掉在路上了，扣子也差不多都崩掉了，这根本不可能再穿成原来的样子了。正当几只小猫手忙脚乱、焦头烂额、乱七八糟的正在穿衣服的时候，突然围墙下面传来了一阵声音，啪嗒啪嗒啪嗒，三只水坑鸭正迈着正步，一只接一只沿着大路走了过来。扭扭屁股，啪嗒啪嗒，往前走呀，啪嗒啪嗒。当他们走到围墙下面的时候，他们停下来，站成了一排。他们抬起头，看着墙头上的小猫们。三只水坑鸭的眼睛都小小的，而且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吃惊。然后，两只水坑鸭，丽贝卡和杰麦玛捡起来了地上的东西，那是一顶小帽子和带着花边的领子。他们把小帽子和花边领子戴在了自己的身上。小猫米腾斯一看到他们的样子，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 我瞧啊，真好笑！
0: 结果一不小心，他从墙上掉了下来。小猫莫佩特和汤姆也跟着他从墙上跳下来。现在你看吧，莫佩特和米腾斯的裙子，还有汤姆剩下的衣服都已经掉了。他们又成了不穿衣服的光溜溜的小猫猫了。莫佩特喊了起来：“
1: 嘿，我说，过来，水坑鸭德雷克先生。”来帮我们给汤姆穿上衣服，再帮我们给汤姆扣上扣子吧。
0: 水坑鸭德雷克先生侧着身子，慢慢地啪嗒啪嗒走了过来。他把地上掉的蓝色衣服和蓝色裤子一件一件地捡了起来。不过，他直接把衣服都穿在了自己的身上。哎呀，瞧瞧。小猫汤姆穿这些衣服已经有点小了，水坑鸭德雷克先生穿起来就更难看了。
2: 哇嘎！
0: 水坑鸭德雷克先生穿上衣服以后说：“
2: 今天早上的天气

0: 这可真好啊！
1: 说完，他就和水坑鸭杰麦玛还有里贝卡一起沿着路继续往前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
4: 小猫汤姆的故事。
5: 啪嗒啪嗒，扭扭屁股，啪嗒啪嗒，向前走啊。哦，他们一个穿着小猫汤姆的衣服，另外两个穿着小猫们的裙子，连旁边的公鸡和母鸡都停下来看他们了。过了一会儿，猫妈妈塔比沙特维奇太太来到了花园里，她来找她的3只小猫了。她看见她的小猫们就坐在花园的墙头上，可是他们身上的衣服都不见了。
6: 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你们的衣服去哪儿？

0: 了，瞧你们的身上又都是泥巴和土了。
1: 猫妈妈把三只小猫从墙上拽了下来，然后揍了一顿，然后拎着他们的脖子带回家去了。
0: 我的几个朋友一会儿就到了，你们现在脏兮兮的，身上的衣服也丢了，可怎么见人？真让我不好意思。
1: 他只好让三只小猫都躲到楼上去。等他的朋友们来了以后，猫妈妈塔比莎特维奇太太就对他的朋友们说：
0: 我的三个孩子们刚刚得了麻疹，他们现在都在楼上的床上躺着，不能下来了。
1: 当然，这是撒谎，猫妈妈说的不是真的。事实上，三只小猫在楼上根本就没有躺在床上，他们连一分钟都没有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当猫妈妈塔比莎特维奇太太和客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他们听到楼上传来了巨大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搞得他们都没法好好谈话了。
0: 对不起，我现在就上楼去看看。
1: 等猫妈妈打开卧室门的时候，她发现三只小猫在房间里跳上跳下，把床上的床单、柜子里的衣服弄得满地都是。看来猫妈妈又得好好收拾收拾了。好了，故事就讲到这儿。不过小猫汤姆的故事还多着呢，以后有机会再讲给你听吧。

0: 也不知道以后小猫汤姆能不能再穿上好看的衣服去迎接客人了。啊，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就会说，我确实不喜欢穿这样的衣服，但是我妈妈非要让我穿。这个真是个问题，因为妈妈们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干净整齐漂亮，可有的时候呢，孩子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要我说嘛，可以商量商量。不过要说呀，妈妈是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们的。比如说有一位小鸟妈妈和一位牛妈妈，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呢，就开始夸奖他们了。让我们来听听妈妈们的故事，是由周龙梅和彭毅翻译的。这个故事写在《小狐狸打灯油》这本书上，是由果麦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妈妈们，快做妈妈的小鸟正在树上的鸟窝里孵蛋呢。今天母牛又来到了它的树下，母牛抬着头对小鸟说，
1: 小鸟你好，嘿，鸟蛋有什么变化吗？
0: 小鸟伸出头来看看树下的母牛说，
2: 啊，还没有呢，你的小宝宝还没有生出来吗？
0: 母牛说，
1: 在肚子里一天比一天大，大概再过十几天就该生出来了吧。
0: 随后小鸟和母牛又像往常一样开始互相炫耀起自己即将出生的小宝宝。

0: 小鸟妈妈说，
1: 牧牛大姐，您听我说，我家的宝贝儿子们一定会长着深蓝色的羽毛，身体发出像玫瑰花一样的香味儿。他们还会用银铃般悠扬的声音叮铃铃地唱歌呢。牧牛也说起来，
2: 我的儿子呀，蹄子是双瓣的，有着花斑的毛色，还长着一条尾巴，而且还会用他那可爱的声音哞哞地叫我呢。
1: 哎呦，多奇怪呀！
0: 小鸟使劲忍住笑说，
1: 哞哞哞的叫声怎么会可爱呢？而且一条尾巴，我觉得挺多余的。
0: 母牛听了有点不高兴了，它不示弱地说，
2: 你懂什么呀？如果说一条尾巴是多余的话，那你们鸟硬硬的嘴巴是不是也多余了？
0: 哎呦，你听听，要是他们俩这么谈下去，最后肯定会争吵起来的。
1: 不过就在他们俩快要争吵起来的时候，水里突然跳出来一只青蛙。
3: 哇，你们在谈论什么呢？谈得那么起劲儿。
1: 绿色的青蛙问道。母牛和小鸟就把他们俩刚才说自己宝宝的话又跟青蛙说了一遍。听母牛和小鸟说完，青蛙瞪圆了眼睛说，
3: 哇，那可要命了。
0: 啊，母牛和小鸟都很担心地问，
4: 怎么要命了？
0: 青蛙说，
3: 哇，小宝宝马上就要生出来了，可你们两个妈妈还不赶快学着唱摇篮曲，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闲聊。
0: 哎呀，说的是呀，母牛和小鸟怎么会这么大意呢？得赶快学唱摇篮曲呀。可是要跟谁学呢？
1: 青蛙说，
3: 呱，我来教你们吧。
1: 哦，母牛和小鸟高兴极了，于是他们就跟着青蛙学起了摇篮曲。
0: 哎呀，这摇篮曲也太难学了，母牛和小鸟根本记不住。哦，青蛙教他们唱的是这样的一首摇篮曲。

0: 对，就是这样。母牛和小鸟拼命地学着唱，可还是记不住。最后呀，他们俩都不想学了。青蛙说：“
1: 不学会唱摇篮曲，你们怎么能抚养好小宝宝呀？”
0: 于是就这样，母牛和小鸟只好又打起了精神，继续跟着学唱。
2: 哇哇哇，呱呱呱，
0: 一直学到了傍晚。这时候连风都变得凉爽了。

0: 洋娃娃，别想家，我当你的小妈妈，为吃饭，为喝水，还会给你吹喇叭。洋娃娃，别想家，我当你的小妈妈，为吃饭，为喝水，还会给你吹喇叭。
1: 谢谢我们的大朋友吴成写了这首有意思的儿歌。嗯，我想很多小朋友在过家家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都曾经当过爸爸，当过妈妈。那你一定也知道，爸爸妈妈真的要做很多事情，而且要非常非常爱他们的孩子，才能够这么有耐心地做这么多的事情。虽然当小朋友很不容易，但是当爸爸妈妈真的更不容易。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我们明天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会召开。东莞获评省百千万工程考核优秀等次。东莞港至俄罗斯圣彼得堡港集装箱班轮航线开通。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盛大开幕。管场音乐剧《他的海》将于5月15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东莞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动员会要求，对我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出席会议，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刘光斌、王雪竹、曾坚鹏参加会议，副市长陈庆松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
4: 韦浩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肃自觉做好配合保障督查进驻各项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在东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韦浩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及时高效落实督查安排，

0: 实事求是反映工作情况，积极做好服务保障，以严明的纪律和过硬的作风，全力做好督查配合保障工作。要高度重视群众反映问题的整改，举一反三查找整治同类隐患，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诉求。要坚决抓好督查整改，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督查组交办的线索和指出的问题即交即办，厉行厉改，坚持分类处置，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突出问题导向，加大提升力度，持续深化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绿美东莞建设，不断提高我市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水平。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东莞市协调联络组成员，市有关单位、各镇街园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2026年5月1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其中重点信访举报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今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统计体制、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统计工作能力，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丽莹做专题辅导报告。
2: 会上，王丽莹以从统计核算角度看东莞经济增长为题，围绕 GDP 核算规则、国家核算制度改革方向与重点、行业纳统等内容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并结合一季度经济数据，从核算指标角度剖析了东莞发展的长板与短板，就做好经济稳增长工作提出了专业意见建议。韦浩指出，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当前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市各级干部、各级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统计工作，自觉学统计、懂统计、用统计，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严把数据质量关口，主动运用现代化手段深挖数据价值，掌握实际情况，研判发展趋势，服务科学决策，要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的穿透分析，统筹推进上级统计改革任务与东莞本土实践探索，进一步强化指标数据的全面纳统，持续提升统计监测、分析、研判和服务水平。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证统计数据取之有据、真实可靠，守住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要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统计业务培训，切实以高质量统计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 昨天，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广东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评价结果，东莞获评优秀等次。
0: 除了我市获评优秀等次，还有5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分别为生态园、茶山镇、石牌镇镇村片区组团、南城街道、后街镇镇村片区组团、管城街道、万江街道、道教镇镇村片区组团、东城街道、大岭山镇镇村片区组团、樟木头镇、塘下镇镇村片区组团。沙田镇入选省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凤岗镇、清溪镇、麻冲镇入选省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东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实施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对口帮扶协作三大领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2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7万亿元，农村集体总资产突破3000亿元，村民股东年人均分红突破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度居全省前列，管韶合作园入选工信部产业转移合作典型案例。接下来， 东莞将

0: 等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关于五年显著变化的部署，学习借鉴环两山引领区先进经验，深入推进镇域产业集群化发展、农文旅融合化发展、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高标准建设沿东江、潮皖文旅、水莲山三大片区，积极推进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全域文明建设，奋力开创东莞镇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A 股上市管企2025年年报以及今年一季报已披露完毕。面对全球经济放缓、产业变迁等复杂经济形势影响，上市管企既有踩中 AI 风口，实现较快增长，也有聚焦主业、稳健经营，还有积极求变、布局新兴赛道。纵观上市管企过去一年多的成绩单，超七成实现营收增长，近六成实现利润增长。多家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及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展现了强大经营韧性。
2: 根据年报数据梳理，2025年共有44家上市管企营收实现增长，占比超七成，其中14家增长超 30%， 35家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占比近六成，其中13家增长超 100%。营收归母净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的有生意电子、捷邦科技、鼎通科技、博利威、乔峰智能、思泉新材、锦龙股份、生意科技等。名单中不少企业归母净利润增速远超营收增速，除部分企业因非经常性损益造成业绩波动外，经营环境改善、产品毛利提升是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划分，上市管企大体延续2025年前三季度发展态势，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行业内企业业绩最为亮眼，44家营收增长企业中33家来自上述三大行业。从今年一季度业绩来看，共48家上市管企营收，39家归母净利润实现增长，相较2025年全年数据数量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产业变迁和技术变革背景下，上市管企也在积极求变，跨领域布局新赛道成为不少企业的最优选择。
1: 5月8号16时，在东莞海事部门全程安全保障下，装载纸类货物的鸿福轮顺利从东莞港二期码头离泊，标志着东莞港至俄罗斯圣彼得堡港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通。此次新航线的开辟将进一步畅通中俄物资物流通道，成为东莞港深化中俄经贸往来、拓展国际航线的重要布局。海上航程预计40天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港。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枢纽港，东莞港不断加密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本次航府直航俄罗斯有效打通华南地区对俄货物运输便捷通道，助力辖区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为保障船舶安全顺利靠离，东莞海事局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程护航，紧盯大型船舶通航及靠离泊关键风险点，科学优化水上交通组织方案，强化 VTS 动态智能监管，全程跟踪船舶进港、货物装载、靠离泊全作业流程，及时精准推送气象、航道等航行安全信息，高效联动港口、引航等相关单位协同保障，实现船舶作业零延误、零隐患、零风险。当前正值汛期与暑期叠加关键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江河水位波动变化大，水上交通安全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东莞海事部门坚持统筹航运保通保畅与安全监管，扎实开展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排查船舶主机、舵机、消防救生、应急设备等关键设施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水上安全风险，全力筑牢海上运输安全防线。
1: 在国家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近日东石集团下属聚润达集团子公司东莞管能绿色能源服务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取得标志性突破，顺利完成首单菲律宾国际绿证交易，于今年三月完成正式签约，四月完成核销交付。
3: 这是东莞市属国企首次布局东南亚绿证市场，也是管能公司绿证业务覆盖国内九省28地市，服务四个国家后，在海外绿色服务版图上取得的又一关键进展。本次合作签约的菲律宾客户为当地制造业、新兴科技等核心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在业务洽谈过程中，管能公司团队

0: 约2037吨，以专业绿色服务赢得当地客户高度认可。截至2025年底，管能公司已累计为249家企业提供绿电证书488.4万吨，切实助力出口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昨晚，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开幕式在东莞长平举行。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及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项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启幕。本届赛事以新场馆、新引擎、新窗口为核心亮点，赛事规模、办赛品质、文化融合与产业联动均实现全新突破。5月12号至19号，全球斯诺克爱好者将共同畅享这场兼具竞技魅力与文化风采的体育盛宴。
3: 本届赛事由世界女子斯诺克 WWS 中国台球协会、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长平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台球协会承办，是连续第三年落户东莞长平的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开幕式上，东莞球员刘子玲作为球员代表宣誓。东莞球员刘子玲：
4: 目前我是已经连续第三次参加世锦赛了，然后在上一次世锦赛我是取得了 U21 的亚军，我也希望在今年能够突破一下自己，拿下 U21 的冠军，然后在女子世锦赛上争取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然后也预祝本次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3: 本届赛事规格再创历史新高，共汇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参赛，参赛人数与覆盖范围均刷新赛事纪录，赛事22名裁判员均为国际级别，白雨露、吴安怡、旺哈鲁泰等世界排名前列的名将悉数登场。同期还将举办 U21 青年锦标赛与元老锦标赛，为不同年龄段选手提供竞技交流平台。中国香港选手吴安怡：
5: 咁但系啱啱都有同几位球手倾过咧，咁佢哋都话个场馆系大好多啦，同埋佢哋都已经亲身试咗啲台，已经系好好，同埋系星牌台，咁所以都好期待可以听日或者今晚吓有冇时间可以去到主场馆度睇下，去感受下啦。
3: 在开幕式前夕，全市首个斯诺克专业场馆长平斯诺克运动馆正式启用，为本届赛事提供高标准硬件支撑。该场馆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集竞赛、训练、观赛、文化展示于一体，观赛区坐席超1000张，可全方位满足国际顶级赛事举办需求。场馆同步规划建设斯诺克文化主题展区与东莞制造优品展示区，融合体育文化与本土产业特色。后续场馆将推出免费、低收费开放时段，面向市民普及斯诺克运动，推动专业场馆社会效益最大化。
2: 今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在东莞市翰林实验学校开幕。作为全市青少年网球运动的年度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39个参赛单位的278名运动员参与，他们将在网球场上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
6: 开球！
7: 开幕式上，运动员与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现场嘉宾共同挥拍，拉开本届网球比赛序幕。本届比赛设高中组、含中职、初中组、小学甲组、乙组、丙组5大组别，涵盖男女单打、双打等，覆盖小学至高中全学段。开幕式结束后，各组别有序开打。在场上，网球选手们身姿矫健，挥拍有力，每一次发球、接球、扣杀都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竞技精神，充分享受网球运动带来的乐趣与激情。参赛选手冯嘉宾：
8: 这次可能更有信心，更想拿一个好成绩。通过网球感觉面对事情的处理问题比较耐心，希望这一次能冲进决赛吧。
7: 参赛选手吴子瑜：
9: 第二次参加这个比赛，希望能拿个前4名。在学习当中很累的时候，上网球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然后呢可以让身体放松一下，感觉很解压打网球。
7: 据了解，东莞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已成功举办5届，5年来不仅赛场不断升级，参赛规模也增长近60%，充分展现出东莞校园网球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青少年网球人才的重要孵化平台。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执行人员崔俊杰：
6: 从

0: 孩子的个人发展上面来说，网球可以给孩子带来强身健体，为学习提供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心理发展方向，让他们有了体育这种精神，不畏困难，勇往直前。
1: 昨晚由我市出品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沙田镇疍家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东莞首演发布会，宣布该剧将于5月15号至16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现场不仅揭晓了剧目亮点，展示了音乐剧精彩选段，与主创团队展开对话，还联动沙田疍家文化资源，推动东莞音乐剧文旅融合发展。
2: 据悉，原创音乐剧《他的海》是一部海洋文化题材、广东题材的作品，聚焦清代珠江口疍家传奇人物石香姑，又称郑一嫂的生平事迹，围绕自由、爱情与家国主题，讲述她从海盗之妻成长为六旗统领，最终抗击外敌的蜕变历程。故事侧面反映了东莞疍民从近海谋生到向海图强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始终延续的敢闯敢试、自强不息、勇立潮头的海洋精神。东莞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主演吴宣仪，
3: 因为石香姑从她的变与不变来打动我吧。比如说变，就是从她上到船上是一个海盗之妻，最后变成一个统领六旗帮的一个王，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旅程。然后再来呢，就是她的不变，就是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族群。他不仅有温柔坚韧的一些性格，他也有江湖侠气的一个精神在，然后特别的打动我。
2: 东莞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作曲金培达，
4: 我就希望在石香姑在这个疍家的族群里面找到一个全世界都能够认同的东西，这个是我的责任。
2: 东莞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篇地、改革开放先行地，更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海洋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虎门硝烟、疍家文化是东莞极具分量的历史文化标识。他的海这部海洋题材音乐剧，既是我市对本土海洋文化根脉的坚守与传承，也是我市用艺术精品助力人文湾区共建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东莞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导演徐俊，
5: 以石香姑为代表的疍家人的这种坚韧、勇敢、自由、家园、家国这种精神，我认为是值得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来呈现的。所以尤其是看了这个艺术中心以后，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啊。我们说艺术创作如果来自于真实的时候，我们的创作是有底气的啊，我们也能够成为以戏剧为力量的，我们来歌颂、来呈现像石香姑为代表的疍家人。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为进一步规范民兵组织建设，东坑镇举行2026年基干民兵点验活动，全体民兵精神饱满，军容严整，依次完成任职命令宣读、民兵出入队宣布、集体宣誓、先进表彰及工作部署等。全体基干民兵还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望牛墩镇消防大队开展系列防灾减灾宣传培训活动，走进辖区校园与居民小区，广泛普及消防安全及防灾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师生、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突发灾害应急自救互救能力。今天，辽步医院组织开展护士节慰问活动，向辛勤工作在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与崇高的敬意。5月9日至10日，潮牛周末硬横力第七站村头村茶香文化主题集市举行。这场融合文化展示、美食畅享、亲子互动、草坪音乐的文旅盛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8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9: Sound FM。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游走于舌尖的旋律。其实这些旋律也记录了我们对于食物的情感。你知道吗？在纽约的很多的餐馆里，有一道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凉菜也成了时尚，那就是拍黄瓜。因为美国人惊叹于中国人仅仅换一种办法，把食物拍烂就能够彻底改变它的口感和味道。在国外的中餐馆里，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中餐招牌菜，可以说没有这一道菜就不能算是中餐馆，那就是宫保鸡丁。它几乎成了中国菜的代名词。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对于意大利菜意大利面的那种情感。陶喆的歌常常会让人觉得活色生香，因为里面有非常多食物的味道。这首歌算是其中的代表，宫保鸡丁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比喻，他说爱就像是宫保鸡丁。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舌尖的旋律。和你爱的人黏在一起，就像甜甜腻腻的 cappuccino。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相对于美食，它通过味蕾给我们带来的酸甜苦辣，音乐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味道是通过耳朵给予听者的。美食的味道不可以重复，而音乐所给你带来的心情却可以通过旋律来重现。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下午茶一直是一个很浪漫的存在，所以黄丽云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走累了，就找一家亮的咖啡屋，白色的桌子，漂亮的杯子，今天下午就这样浪漫，今天下午就这么一杯下午茶。

0: 一齐去啦。
1: 诶，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
0: 嚟，唔该你啊，你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六七个八，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咯，嗱。

黄韵玲应该是在我们谈论台湾流行乐的时候不可以回避的一个人。在他的笔下的作品有很多，也曾经有人统计过一个数字，是曾经找他约过作品的歌手竟然有60多个人。她是一个非常全才的女歌手，从唱到创作，从编曲到唱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她好像样样都精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5: 请看那时间如风，
4: 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一种饮料的流行背后，其实也会有它独特的生成背景。对于60、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很老的歌，它一定是有记忆的，因为这首歌曾经弥漫在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有很多人唱过，邓丽君、杨小平被不同的人唱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回忆。美酒加咖啡。

美酒加咖啡，这种喝法其实是美洲人发明的。人一旦生活安顿下来，温饱有了保证，下一步就会开始琢磨喝的了。所以呢，这首歌的作者古月和林黄坤才会写下这首歌。当时的咖啡和美酒是一起出现的，场地是在台湾的夜店。可是到了90年代，咖啡自成一派，有了咖啡屋。那时候有一首歌让千百惠被所有的人知道，正是这一首《走过咖啡屋》。

一杯咖啡，几代歌者。接下来的这杯咖啡是让你会感到冰爽宜人的熊天平。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把他和张雨生、张信哲的声音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他们的嗓音。1997年的时候，那张叫做《爱情多瑙河》的唱片，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订单，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工厂5万张印刷的最高量。结果第二天就全部卖断货。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那个弹着吉他且音低唱的歌者熊天平。现在再看到当年的偶像，发现已经微微发福。我想，这首歌里的冰咖啡也早已经忘记了，让他心。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发行在1998年，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仔细听，你会发现唱片的水准很不错，只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他转投唱片公司的时机，没有太多的宣传，推出的时候有一些无声无色，就像这首歌的歌名《路边摊》。

在古巨基刚刚出道的时候，刚刚发行了几首歌，那时候张国荣就曾经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他最看好的接班人就是古巨基和古天乐。果然如张国荣预言的一样，其实那时候张国荣和古巨基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也并没有提携他的必要性。从看人的眼光来说，张国荣的确是独具一格。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
2: 洗漱吗？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

飞，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是霸乐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可以说，爱就是比谁更心软，在这一项面前，其他的一切条件也都注定是附属配件。真挚的感情，唯有在柔软的地方，才可以茂密生长。

1984年，张学友呢参加了首届香港十八区业余歌唱大赛。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呢想在大赛当中来挖掘新人，一曲《大地恩情》让张学友一举夺魁，由此而出道。那时候张学友觉得机会来了，可是空等3个月，依然没人喊他录音，签约也没钱。迫于挣钱养家，张学友呢只能先当助理文员，之后呢又在航空公司工作。85年的时候，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首张粤语专辑《Smile》，没想到竟然拿下20万张销量，于是张学友这个名字一夜间在香港歌坛走红起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4: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以一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听他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镜片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玲的现场唱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多花一些时间来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拥有一个喜欢的习惯，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Welcome. I've been the good show.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是罕见的擅长多种曲风的歌手，除了快节奏之外，阿妹呢也更擅长情感类歌曲，这方面作品积累更是惊人，随便列一列就会有听海、如果你也听说、哭砂、简爱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0: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好好养护自己的精神世界吧。当你的内心世界足够丰富，足够强大，便不会一直想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精神支撑。真正的力量一定源自自己，源于内心。
1: If we're too hard or too soft, we're 无法改。We were meant to be lovers, 你是否相信 Want your touch?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世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命的好事。

我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逆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

0: 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0: 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5: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6: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1234。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嗯。我们先来聊一聊天气啊。
2: 嗯，
1: 昨天说是有雨，但好像也没下来。
2: 对呀、
1: 阳光还挺灿烂的。到了这个午后呢，温度还比较高哈。
2: 嗯，
1: 那这个今天以及未来。这个天气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午后会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刚刚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阳光还是比较灿烂的啊。
1: 嗯、
2: 那今天的温度呢也不低，24到31度。从明天开始呢，将会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这个短时大风。那明天的温度呢也会稍稍的下降一下啊，23到27度。所以说明天咱们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
1: 对，本次降水过程的持续时间长，强度还不小吧。
2: 嗯，
1: 那对于这次的这个降水呢，也有一些防御工作的相关部署，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啊，周三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信息。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进路西向东，从黄江文明东路到黄江环城路拥堵689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铜沙水库跨渠桥附近拥堵1.68公里；东正路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115米。水乡大道北向南大胜路附近拥堵358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雁港大道的东向西，从滨海大道辅路到泰沙路拥堵187米。新石大路的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当前缓行521米。以及北王路的北向南方向，从Y531到东城中路缓行502米，万福路的东向西缓行221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方向北王路附近，此时拥堵158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部署。昨天，东莞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会召开，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要求，对我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1: 韦浩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肃自觉做好配合保障督察进驻各项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推动中央决策部署在东莞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0: 昨天晚上，东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并召开全市强降雨防御工作会议，进一步研判我市近期天气形势，对我市防御应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会上，市气象局汇报了东莞市近期雨情研判情况。根据研判，预计我市14到15号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过程累积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时雨强40到60毫米。
1: 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防汛防灾思想之弦，把本轮强降雨防御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全面激活三防应急指挥体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领导在岗、人员到位、措施落地。要精准监测预警，织密全域雨情汛情防控网络，24小时滚动监测、精准预报，紧盯短时强降雨、夜间降雨、局地强对流等关键时段，
0: 加密分镇短邻预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周末夜间备勤，严格执行暴雨预警双重校音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达责任人、直达群众。要压实各方责任，全面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全力以赴打赢强降雨防御这场硬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呢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现场宣传活动在东莞市中心广场鸿福路南举办，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险能力，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过去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共启动防汛防风应急响应27次，成功防御强降雨36次，台风8个及石马河洪水等自然灾害，未发生较大险情灾情，工作总体平稳有序。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不断完善责任体系，创新暴雨预警校应机制，建成防暑处一体化平台，统筹各类应急资源，累计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超14万人次。
1: 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防灾减灾合力，活动向全市市民发出3点倡议：一是主动学习防灾知识，做自身安全的明白人，熟悉掌握常见灾害防范应对的技能；二是积极参与应急演练，做社区安全的带头人，主动熟悉避难场所和转移路线，加入应急志愿服务队伍；三是养成日常防范习惯，做公共安全的有心人，自觉遵守安全规定，及时排查身边隐患，关爱特殊群体，防灾准备。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体验区域，为市民带来沉浸式防灾减灾科普体验。市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现场设点，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画册与资料、现场答疑咨询等方式，广泛普及地质灾害防范、水旱灾害防御、消防安全， 海外领事保护等常识，全方

0: 为提升群众防灾减灾的意识。
1: 在装备展示区，应急通讯装备、医护辅助救援装备、应急绳索救援装备、遥控救生艇、水域救援装备、地震搜救装备等一一亮相，直观展现东莞应急救援现代化水平。互动体验区人气高涨，模拟火场烟道逃生、救援绳索实操、消防救援科目演练、心肺复苏急救培训等项目有序开展，志愿者体能测试活动同步进行，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实操体验，在实践中掌握避险自救技能。此外，活动还设置防灾减灾知识问答环节，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展示救灾避灾典型案例、影像资料等形式，寓教于乐，进一步巩固科普宣传效果。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近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全国性的榜单啊，咱们东莞也是上榜了啊。近日呢，新京智库发布了2026新京报网红城市潜力报告，揭晓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2026年，东莞表现亮眼，较往年跃升7位，高居全国第3名，成为大湾区最具流量、吸引力与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此次榜单当中，广东共有8座城市跻身全国30强，上榜城市数量居全国首位。其中，汕头、东莞、佛山、中山、珠海5座城市包揽全国 top ten 半数席位，4座来自珠三角，1座来自粤东，形成强势广东方阵。
1: 东莞成功跻身全国前3，是城市硬实力与文旅软实力双向赋能的结果。作为制造业之都，东莞将制造与潮流文化深度融合，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气质。今年以来，东莞以会、赛、展、演为主线，推出超100场文旅体活动与100项惠民举措，让传统文脉与潮流活力共生，赛事演绎与市井烟火共融，全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刚落幕的五一假期，东莞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流量与口碑双丰收，成为大湾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据统计啊，五一假期东莞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呢，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重点活动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更是累计吸引9万人次，估算拉动相关消费3.6亿元。外地来馆乐迷占比78%。 音乐节期间，松山湖多家酒店满房，商圈客流增长近200%。
1: 从松山湖音乐狂欢到镇街非遗巡游，从商圈人头攒动到景区秩序井然，从博物馆里感悟历史到低空飞行体验科技，五一期间东莞用一场假日盛宴让尽管来成为假期最具吸引力的选择。其中赛事演绎是东莞五一假期最强流量密码，全市精心布局篮球、电竞、音乐、戏剧等六大板块，以高能级活动吸引全国游客，把城市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
0: 在东莞举行的超级草莓音乐节便是其中的顶流引流器。该音乐节第三次落地东莞，与北京同期举办，设两大主舞台，36组艺人轮番开唱，3天分别以唱作、粤语、乐队为主题，打造差异化视听盛宴。舞台之上，本土科技产品无弦吉他亮相，机器人、AI 眼镜、3D 打印潮品同步展出，实现了音乐加科技的深度融合，让乐迷在听歌之余感受东莞制造的魅力。
1: 假期期间，粤 BA、粤超、镇 BA 多场赛事火热开打，赛场内外人声鼎沸。东莞展览馆推出湾区周末夜 in 展览馆粤 BA 第二现场，以观赛加首座打造夜间文化新地标。麻州华阳湖创客坊设置观赛点，同步举办3对3街头篮球、火柴盒音乐会，体育与文艺双向赋能。东莞玉兰大剧院推出东莞东青春版驻场演出，以20世纪90年代南下打工故事为内核，用95后视角讲述两代青春，沉浸式小剧场场场爆满。
0: 今年以来，东莞以城市特色活动为抓手，推动文博场馆、景区公园、镇街村落、商圈园区联动发力，打造一批可看、可玩、可体验、可打卡的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处处有精彩，天天不重样。
1: 昨天，湾区数超广东省首届高质量数据及创新大赛第一期路演开赛仪式在东莞市民服务中心举行，省市相关部门、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校参赛团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拉开为期3天的路演比赛大幕。各赛道路演随后将在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进行。
0: 作为全省数据领域重磅赛事，本次大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聚焦高质量数据集构建、创新应用与流通交易，搭建起政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同台竞技、成果转化的高水平平台，为广东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1: 自大赛启动以来，赛事热度持续攀升，8大赛道10个赛题累计收获221份高质量成果，共有77支精英团队晋级路演对决，覆盖能源、交通、工业、生物医药、教育创新等领域，精准贴合广东产业升级现实需求。参赛主体涵盖高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及各类市场企业，呈现出成果数量足、专业质量高、参与范围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好态势。
0: 昨天下午，广州新华学院与东莞广播电视台校企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深化对接，围绕实践教学、项目共创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合作，为传媒行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会前，广州新华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代表参观了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新闻演播厅、融媒指挥中心、视频工厂及广播中心，实地了解节目制播流程与融媒体发展成果。签约仪式上，双方观看了东莞广播电视台情况介绍专题片及广州新华学院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宣传片，增进相互了解，随后共同签署校企合作协议。
1: 座谈交流环节，双方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项目化教学、新媒体内容共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务实共识。在合作模式方面，双方明确了超越传统实习基地的多元路径，包括推动项目进课堂，将广电实际业务中的短视频创作、新媒体产品策划等转化为教学项目，以横向课题形式由师生承接，让学生 在真实市场环境中接受检验。针对广电员工的发展需求，探索短期实训模式，帮助一线骨干实现技术进阶，建立实习与就业的联系。

0: 行动机制，通过实习环节遴选具备扎实业务能力和务实作风的优秀学生，为媒体队伍输送有生力量。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个这个溯源好物的活动啊。最近呢，燕青老师呢去到了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那这次燕青老师呢也是带着艰巨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那说到凉山的宝贝呢，那一定是非南红莫属了。那南红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名人都是在戴南红？首先呢，肉眼可见南红的颜色呢非常惊艳，戴在身上显贵又提色。许多明星呢在戴的同款配饰啊，不管是日常戴还是出席场合戴，都是最能抓人眼球的那一抹中国红。而且这个今年呢，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戴红色珠宝的朋友呢特别多。上次呢我们沉香溯源呢也有许多听友想要用南红去做 DIY 的一个搭配，而且呢这次质量呢您也大可以放心，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跟着主持人看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身为闪耀夺目的珠宝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0: 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东莞奋斗创业的这个青年啊，他们的这个成长历程呢，也是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关注。
1: 是的，
0: 首先呢，去到大朗。去年，当大多数毕业生还在为找工作发愁时，23岁的刘子婷已经在大朗镇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治愈系小店，叫咕咕 House。那这家小店藏着大朗青年创业者的网络营销密码，小红书账号运营、线上店铺引流、社交媒体内容创作、顾客投稿互动等等。
1: 刘子婷呢是大朗松柏朗人啊，从小呢就是非常喜欢买玩具。那2021年呢还在读大学的他，在小红书就开设了账号，分享自己制作的滴胶挂件、串珠和手机壳，并将作品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年年底呢，他顺势开设了线上店铺，至今仍在运营。同时啊，他还兼顾着美妆与穿搭博主的工作。2025年呢，在父母的鼓励之下，刘子婷决定开设线下实体店，选择区域优势凸显的大朗，创办了治愈系小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再看一下我们镇区这边，这种类型店铺还是蛮少的，但是呢，年轻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他们对这个拍照打卡，还有这种情绪消费的需求也是比较高。
1: 那刘子婷呢，也是将这个线上线下的流量玩出了组合拳啊。他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也是持续更新自己的手作作品、店铺日常，还有新品预告，吸引粉丝关注，并且引流到线下。那他的线上店铺呢，不仅销售手作产品，更是线下实体店的蓄水池，积累顾客，测试市场反应，来收集反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2: 主要着重于感受，然后也是能够让我们的店更就是能够长久去发展。
1: 其实大朗青年刘子婷的创业之路呢，也是充满了艺术感与自我表达的色彩啊。他用独特的手作和审美，也算是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业之路。
0: 对，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啊，不断的深耕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青年田野运动会。5月9号下午，谢岗镇在赵林村农保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耕清洗百千万、田野清风强担当青年田野运动会。近150名来自机关、企事单位、村社区及社会组织的青年齐聚田间地头，通过农耕体验与趣味竞赛感受乡土魅力，为百千万工程和绿美东莞建设注入青春活力。活动以植苗起新、开秧仪式拉开序幕。谢岗镇相关领导呢，为玉米幼苗覆土浇水，寓意为希望夯实基础，为成长注入力量。
1: 运动会打破常规室内团建模式，将赛场设在广阔田野。破冰环节、乡村物资接力赛帮助青年们快速建立团队的默契。随后的田园四项全能赛将气氛推向高潮。一击即中，用小型南瓜模拟保龄球，比拼精准与手感。更分夺秒中当中啊，这个各队协作完成开垄、播种、灌溉等春耕的流程。机不可失，考验策略与敏捷。那队员们呢，也是用赢取的清风能量券去兑换工具来捕捉家禽，还有娱乐无穷啊，则在这个潜水鱼塘当中去比拼耐力与眼力。所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兼具趣味与农耕文化的内涵。
0: 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决出了冠亚季军。活动坚持人人参与、人人收获，每位参赛青年都获得了一份丰收礼包，将劳动喜悦带回家。此次运动会是谢岗镇团委深化青年发展友好型城镇建设、服务青年成长的创新实践，让青年在协作中与汗水当中释放压力，锻炼体魄，增强对家乡农业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认同感。来听听本次这个活动谢岗镇团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参与活动这个青年员工的他们的一个感受。
3: 本次运动会是在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和54青年节的背景下举行的，旨在通过流流汗、沾沾土，让青年朋友们融入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青年要作为发掘者，首先要发掘一下我们蟹港的一些亮点和创新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青年要做好一个守门员的角色，然后第三个呢是我觉得我们的青年要做好宣讲员，要把我们蟹港的这些特色通过自己通过自媒体去宣传出去。
5: 作为银行部门，服务乡村振兴是我们的企业责任。这次田野运动会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脚下沾满泥土，才能把金融政策更精准地送到乡亲们最需要的地方。
1: 接下来，蟹港镇呢也将会继续的立足本土特色资源，策划更多的贴近青年的创意活动，搭建青年与乡村对话的桥梁，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为蟹港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动能。
0: 在赛场上，东莞青年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啊。昨天呢，2026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长平斯诺克运动馆打响，中国名将白雨露、本土小将刘子玲同日登场，双双拿下小组赛首战胜利，为中国斯诺克军团迎来了赛事开门红。
1: 下午的四点呢，卫冕冠军中国选手白雨露率先亮相小组赛，迎战新加坡选手洪丽桃。赛事小组赛采用5盘3胜制，整场比赛白雨露掌控全场节奏，整场耗时1小时13分钟，直落3局以3-0轻松斩获首胜。白雨露发挥稳健，步步压制对手，全程不给对方反扑的机会，干净利落拿下胜利。
0: 赛后白雨露坦言，今年启用的全新斯诺克运动馆硬件设施专业度拉满，和往届赛场氛围有所不同。首场作战呢，他对新球台还需要适应过程，加上近期的天气偏热，开局节奏稍慢，失误偏多，首盘进入状态较慢，但随着比赛推进，逐渐找回手感，渐入佳境。赛场之外啊，东莞长平的球迷的热情啊，也让白雨露倍感暖心。赛后，大批球迷排队上前合影留念，全程现场助威鼓掌，氛围十分热烈。
1: 另一片赛场呢，本土选手刘子玲同样迎来本届世锦赛首秀，她对阵蒙古选手班巴苏伦的比赛鏖战2小时42分钟，开局先丢一局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稳住心态，顶住了压力，上演精彩逆转，连扳3局，最终以大比分3-1逆转取胜，顺利拿下个人本届赛事首胜。
0: 作为连续3年征战世锦赛的本土小将刘子玲，上届赛事收获 U21 青年锦标赛亚军，本届在家乡赛场全力向冠军发起冲击。他坦言，长平斯诺克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全新。

0: 新场馆设施全面升级，赛场更加专业大气，是运动员展现竞技水平的最佳舞台。
1: 白玉露刘子玲顺利拿下开门红之后，将继续征战后续小组赛。两位中国选手将在专业新场馆持续发力，向着更高赛事名次发起冲击，续写中国女子斯诺克的赛场风采。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4: 早上好啊。
5: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2026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开市大吉临近，道教宣传攻势开启广管双城霸屏，广州地铁17条运营线路38000个站厅，站台及车厢屏幕同步播放主题预热短片，单日总曝光量121.6万次，周触达量达7000万人次。东莞国贸城等核心商圈大屏日均覆盖150万人流，235台公交车 LED 屏每天轮播2.35万次，地铁1、2号线到站语音播报“纵是道教好”。开市大吉将于5月15号到17号在民营国贸城举行。
1: 5月11号，市侨联党支部与莞城工商联和侨联联合党支部举办侨界义诊暨法治宣传主题党日活动，创新采用健康义诊加法治宣传双向服务模式。律师团队围绕跨境婚姻、财产继承、侨资企业权益等提供1:1法律咨询，医护人员开展血压血糖检测、中医体质辨识、耳穴压豆等公益服务。活动发放涉侨普法小册子等宣传资料800余份，服务侨界群众200余人次。
0: 5月10号，2026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教活动松山湖站在松山湖中心公园举行，累计覆盖市民超8000人。活动设置酒醉驾体验、安全跳房子、找茬变陋习、你画我猜、大货车盲区体验、安全头盔检测等互动区域，市民在趣味游戏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不少孩子主动与铁骑人员拍照打卡，手举交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标语牌，实现寓教于乐。
1: 昨天上午，东莞市林业系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赛前培训在大岭山森林公园举行，50多人参加。培训打破传统课堂模式，市林科所高级工程师莫罗坚带领学员沿2公里路线实地讲解80余种乡土树木。 从乳源木莲、红锥到毛果蒜盘子、枫香树，深入浅出地讲解识别技巧与生长习性。本次培训是邻聚技能共筑绿美技能培训系列活动之一，由市科协指导，市林业局工会联合会和市林学会联合主办。
6: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今天呢是周三，又到了我们体彩之多滴的时间啊。华夏大地孕育着无数瑰宝，既有迸发蓬勃生机的自然瑰宝，也有着蕴藏历史文明的文化瑰宝。例如呢，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大熊猫、藏羚羊、金丝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万里长城，一种呢是彰显生态多样性的国宝，一种是承载着历史的雄伟建筑，一姿一态显生机，一砖一瓦藏历史。体彩顶呱呱推出的国宝主题即开票与万里长城主题即开票，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将这两大瑰宝的魅力融入方寸之间，让即开票成为连接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公益之心的纽带。
1: 随着生态保护理念的不断普及，保护自然、关爱动物的意识深入人心，4月8号国际珍稀动物保护日，4月22号世界地球日，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日，那都是呼吁大家守护自然的重要节日。20元面值国宝主题即开票，以公益为底色，生动展现了大熊猫、藏羚羊、金丝猴三种国宝动物形象。每一张国宝主题即开票都是一份呼吁全社会守护生物多样性的公益名片。国宝是自然的礼物，万里长城便是人文的里程碑，它是民族的脊梁、文明的印记。
0: 50元面值万里长城即开票，将这份人文底蕴完美融入票面场景，勾勒长城蜿蜒气势，手持票面尽览长城风光，既是文化珍藏，也是传递心意、分享美好的社交小物，极具纪念意义，让人文之美触手可及。从国宝的灵动可爱到长城的巍峨秀丽，题材顶呱呱用精美的画面串联起生活中的诸多美好。春光正好，恰逢其时邂逅国宝和万里长城，在方寸之间遇见华夏之美。
1: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旅行线路啊。原价7680元的越南芽庄双飞6日游，现在呢仅需3580元。5月15号与东莞广电主持人同行，名额即将售罄。那全程呢是入住携程5钻酒店，睡得好才能玩得尽兴。粤式风味餐、簸箕宴、海鲜火锅，还有瓦片烤肉啊，这个舌尖上的芽庄呢是顿顿不重样，以及我们会体验到泥浆浴、滴漏咖啡、粤式 SPA， 还有燕窝下午茶，地道的体验呢全部赠送给大家。珊瑚岛、蚕岛、天堂湾、占婆塔、天一女神庙，还有珍珠岛乐园、芽庄大教堂，经典的景点一网打尽。3580元双飞6日游，5月15号的团期呢仅剩少量的余位，大家拨打400-777-6070、400-777-6070，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报名吧。银环汇旅游带您出发。
0: 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燕青老师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大家溯源凉山宝贝儿南红。那咱们这次溯源的南红呢，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燕青主持人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呢一对一为您调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为了让咱们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大家直接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 进群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前走。
1: 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的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2999元。6月12号，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天山，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东莞市配合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会召开，东莞获评省百千万工程考核优秀等次。东莞港至俄罗斯圣彼得堡港集装箱班轮航线开通。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盛大开幕。馆产音乐剧《他的海》将于5月15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首演。以下是新闻的详